0: 都很配合妈妈的。
1: 谁是你妈妈的？
0: 徐玉玲不跳了呀，那我走了啊。
1: 干
0: 嘛？
1: 你去哪呀？
0: 你不跳了，我不回家了吗？
1: 不要，妈妈，妈妈，妈妈抱我，妈妈抱我。
0: 那你跳不跳舞了？
1: 妈妈抱我。
0: 跳不跳？哎呦，抱不动，长大了。跳不跳？
1: 我累了。
0: 那我们的队伍已经排好了，你不跳，这样李老师怎么安排呢？其他小朋友怎么办呢？
1: 我害怕。
0: 你害怕什么呢？
1: 我害怕，我不想学，我学了一遍就不要学了。
0: 那你跳得很好了吗？那你跳一遍给妈妈看一下，你跳得很好的舞啊，我们就不学了。
1: 不要。
0: 你下来跳给妈妈看一遍。
1: 啊，
0: 你下来。我真的生气了，晚上我走了，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好好想想。
1: 我不想的，我不想出来跳。
0: 那我们回家跳好不好？回家跳好不好？
1: 好。
2: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天生都热爱游戏，它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发生，这是他们体验生活和探索世界的过程。
3: 有很多工具可以随意发挥，造起来很多好玩的
4: 玩具，能让我们开动脑筋。
5: 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刻意的说某个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都是看长远的，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给他们的环境是很自由的，所以他可以在这样自由的环境里面找到适合自己一起玩的同伴，喜欢和自己一起玩的同伴。
6: 如果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老师会来管，大问题都是老师解决，小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解决。
7: 谁先打谁的了？
1: 但是他打我，我打他。但是他把我
7: 之间去道个歉，好吧？道个歉走。对呀，说想跟你道歉。
1: 对不起，
8: 没关系。
1: 你要给我道歉，你刚刚打。没关系。
6: 那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如果有些小朋友不接受的话，他会一直说。
9: 少说一点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安心的玩一会儿。
5: 安迪游戏提倡的是低结构的游戏嘛，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因为你给他越多的材料，越精致的环境，反而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0: 我有一次搭了个很高的作品，上面还有一个角，无限穿越角一号。
2: 幼儿园里快乐和纯净的游戏时光，将为他们搭建起通往未来的坚实的阶梯和桥梁。
11: 二郎啊，
12: 他是九，他是一，
13: 他是一，他一号。
14: 还有一个人，
15: 你是不是
16: 幼儿园不是男的？
17: 对呀，你是有一辆吗？
2: 平时大呼小叫的陈瑞林，面对强势的同伴，此时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10: 我力气很大的，别看我很

0: 子可能会弄在头上，弄在嘴巴里，所以呢，他就选择不走。
1: 很多人说摸你，很多人你一直站在那里。
2: 这种什么晚会啊、演出啊，好像对孩子来说意义不大。在排练的这个过程挺枯燥的，他感觉不到乐趣在里面。我们三年就这么一次，希望给孩子一次这样能上台展示一下的机会。
3: 对陈瑞林来说，舞蹈这件事情也许并不轻松。还无精打采的陈瑞林突然对打扫卫生产生了兴趣和热情。每天放学后能得到一朵象征快乐和骄傲的小红花，是每个孩子最大的期盼。此时的丫丫多少有点心有负担。
1: 我也做了。
2: 一样做了什么？
1: 我做了小的。
2: 小统计做了什么小统计？
1: 就是见到墙。
2: 你看一看再告诉我。
4: 老师，我的是签到墙上那个小统计，最下面是没有人，我做的是
2: 一个人。几点钟到几点钟一个人？
4: 你坐的是没有人是吧？好，那就一个小红花，一个小花。
2: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你指给我看看，你做哪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统计吗？你告诉我。
1: 见到墙。
2: 见到墙是有小红花的吗？那就是没有，对吧？
5: 大统计是小统计，是不是？
4: 这个是小统计。
5: 每个时间段来了多少人是小统计，对吗？然后那边还有温度计。
6: 你今天怎么不戴眼镜了？
5: 今天最高温度几度？最低温度几度？才有大统计，对吧？
2: 啊，那你明天如果做了，我再给你啊，好吧？
7: 因为这个节目我们排嘞。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小小的玩具很快让杨毅沉浸其中，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
1: 等下来一下，帮我带一下妹妹。
2: 我还是的。
1: 你跟妹妹一起躺着好不好？嗯，把妹妹放里面，你飞外面啊，不要让她滚下来啊。嗯，好。

0: 睡觉的时候要醒来两次，吵死了，大哭哭。他会说哥哥，
1: 我坐不上去了。
2: 那你慢慢的转转转看呗。
1: 我难道在这里的呀？
2: 你不要这么暴躁好吧。
3: 奶奶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碰响了陈瑞明即将搭好的城堡模型。
1: 不关你事情，
2: 你再这样说话，那我下次不理你了啊！
1: 我把这全都封住呀。
2: 正好这边这个了，
1: 嗯，那你
2: 把这个，你把这个下下来。嗯，
1: 好了，
2: 好了，
1: 这个完成了，
2: 可以的。
1: 好笑，我的这个神物在那个三楼呀。
2: 什么神物？
1: 我这个里面的是海盗船，人物全都在三楼那个盒子里面呀。
2: 你先把这个拼起来不是好了吗？
1: 我奶奶这上去把那个搬下来。
0: 我跟你说，我奶奶是个包粽子的，我长大了我包粽子给她吃，像一座山那么大的大粽，然后一打开我奶奶钻进去吃了。嗯，
2: 不可以喝。
4: 不要，我就要喝。哈，
2: 怎么这么不行吧？吃冰的，你刚刚吃了两个棒冰了。
4: 不要，我不搞了，老妈。
2: 你还动手啊？还打不打人？
3: 过多的宠爱和纵容让丫丫的脾气越来越大，如何教导她成了妈妈最大的难题。
2: 我说不能喝的呀，我为你好。
4: 不要，
2: 你咳嗽你不知道啊？
4: 我不要打你的。
2: 你再说一遍。
4: 我就想打你的。
2: 你干嘛打我？我跟你说我生气了。
4: 哼，
2: 我也不叫你出去玩了。
4: 哼。

0: 的及时出现，拯救了手足无措的杨毅，顺利完成了照顾妹妹的任务。杨毅信心满满地继续他的工作。
1: 这个倒下去了，
2: 放上去没有的，全部装在这个上面的。
1: 有啊，这个最底
2: 下。好好说话，医生医生说，不许哭。嗯。这么大小伙子还哭的，吵不吵？
1: 这个里面是没有的，
2: 里面没的。
0: 一个小时后，玩具的零件还是没有找到，
1: 还有一个没找到。
2: 这么小的东西到哪里去找了？啊？我没耐心了啊！
1: 把那个搬下去。
2: 这怎么搬得下去？你找一下就好了呗。
3: 实在找不到，没有了，那你就没办法了。
2: 你说，好了，
1: 你给我再买一个。
3: 那你这个样子，我就是不给你买。
1: 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开着轿车带我出去晃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很开心。
3: 那你还动不动手打我？
4: 不。
3: 你错了吗？那妈妈刚刚叫你不要喝可乐，对不对？不对啊。
4: 嗯。
3: 小孩子能喝吗？能喝啊。
4: 嗯。
3: 能喝吗？
4: 当然不能喝，大也不能喝，
3: 小孩
4: 子也不能喝。
3: 对呀，多喝点开水，知道吗？知道了吗？
4: 懂了。
1: 哼。啊，难受死了一个人。
2: 那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好受一个。
2: 不行呀。不行，那就。
1: 好受一个人也不行，那存在的人不在呀。存在人不在，哪里有这样子的事情啊？
2: 那到时候再给你那个好了，再买一个好了，
1: 买。我买两道。
2: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1: 讲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我给你地府往上多买两个，行吧？他的心里一塌糊涂。那个里面讲的是大战，然后我派出所有兵力来攻击，和好来对战天王巨蛰。我心里会感觉手里那个就缺了一大块，因为那个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地方，那个人。
2: 看到那情况了啊！
3: 一天到晚作孽了，就是在
2: 啊。注意好了啊！
0: 漫长的争吵，你妈妈答应再买两个玩具而告终。
1: 太坏了。说带我去几个地方玩，还说等我十岁了带我去玩，真是的。
2: 那如果以后都不让你玩游戏了，你是什么心情啊？
4: 心情里充满了火恨，不开心。
5: 是原本的笑脸变成哭脸了，
6: 嘴巴会弯下去。
4: 我心里面的感觉就是很闷，不开心的话你就觉得很无聊，
6: 不喜欢。
0: 最后一次毕业典礼的舞蹈彩排，陈瑞林没有出现在队伍里。妈妈的纠正让丫丫有些烦躁，不配合的状态使得排练不得不中断。

0: 我不跳了。
1: 不要！
0: 是你自己不好好跳的，不认真跳的。
1: 不要！
0: 那跳的时候你不好好学。你不想，我们就回家好不好？不要跳了好不好？那你想不想跳？想跳你就好好跳，可以吗？可不可以？马上就要读一年级了，你这么吵，羞不羞的？
2: 是不是？刚刚是不是没有想好？现在想好了没有？现在想好了没有？啊？想好了要不要跳？要不要好好跳？要不要？要的，对不对？我们是有队伍的呀。我上次已经排好了呀。我上次排的时候，你又没有告诉我你想站在哪里，对不对？那现在不能算了。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得见的，挡不住的。到时候舞台很大很大的，挡不住的，知道吗？好不好？能不能好好跳？
0: 靠他的，
3: 你们一起来帮忙。

经过一周的准备，今天大四班小朋友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大家精心准备的亲子舞蹈即将给3年幼儿园时光画上一个完美的落幕。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电话。
16: 正常吧。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

这是一次日环食，月亮遮挡住了太阳的光芒。此时蜘蛛正在吃掉自己织的网。

日食对于动物行为产生的影响，这其中的答案，科学家们仍在探索。日食即将结束，蜘蛛的生活再次回归正常。五步蛇结束了短暂的白天之旅，再次隐蔽到石缝里，等待夜晚的真正到来。

竹林遮挡住了阳光，竹林内部光线忽明忽暗。动物们已然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他是这片竹林的统治者。所有毒蛇中体型最大的，在蛇类里是智商最高的，并且有领地意识。它行进速度很快，在中国南方被形象地称作过山峰。

黑眉锦蛇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但为时已晚。眼镜王蛇靠吃其他蛇类为生，对于送上门的黑眉锦蛇怎能放过？

轻松地给出致命一击，咬住了黑眉锦蛇的头部。面对强大的眼镜王蛇，黑眉锦蛇也拼死搏命，用身体紧紧缠住了眼镜王蛇的头。眼镜王蛇头部挣脱开缠绕后，不再犹豫，向黑眉锦蛇注入了毒素。眼镜王蛇的毒液量非常大，一口所能注入的毒液可以在3小时毒死一头成年的亚洲象。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雾，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

0: 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的夜晚并不黑暗，萤火虫体内含有萤火酶和萤火素两种化学物质，前者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后者是生物体普遍存在的高能化合物 ATP。 ATP 在萤火酶的作用下发生氧化，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它发出荧光是为了吸引异性完成交配。

会发光的不只是动物，这是发光菌。为何这些蘑菇夜晚会发出荧光？科学家至今尚无定论。甚至有些被菌丝覆盖的树枝也发起了微光。

在丛林的旱季里，白天炎热，夜晚会更加凉爽。

在中国南方的丛林，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旱季结束，

这是匪氏叶猴，居住在林层高处，很少下地。雨季流水形成的瀑布是他们这个季节的最爱。

他的目的地是这个雨季雨水淤积形成的小水塘。别看这个小水塘只在雨季临时存在，现在却是各种水生动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一只仰泳蝽

机械的到来瞬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在这个水塘里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

入侵者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要继续寻找新的水塘，胜利者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它要开始它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只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长时间的打斗，蟋蟹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蟋蟹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

0: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中国南方是中国降水量最充沛的区域，雨季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70%。

枯掉的竹叶随风洒满一地。眼镜王蛇正在利用这宝贵的一段晴天开始筑巢产卵。眼镜王蛇会用身体的扭动把枯叶堆积成一个包，它把卵产在里面。眼镜王蛇是唯一一只筑巢产卵的蛇类，孵化需要50天左右，在这期间蛇妈妈守在巢穴寸步不离。

但小蛇快出壳前，他却离开了。眼镜王蛇太过凶残，如果看到自己的小蛇也会吃掉。

这是一条小头蛇，体型不大。它悄悄地接近了眼镜王蛇的巢穴。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

但高大树木的种子依旧会遵循重力落到阴暗的地面。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

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吧。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这是一只封猴，生活在树冠层。白天窝在树干的角落睡觉，难觅踪影。晚上，它开始活动了。

他发现了一只蜥蜴，蜥蜴是冷血动物，夜里温度降低，它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封侯就这样轻易地得到了一顿美餐。

鼠感觉到了危险，借着月亮的光亮，他提前发现了豹猫，轻松地离开了。小豹猫只能无奈地闻着丛林鼠留下的气味，它有点沮丧，要在这片丛林里生活下去，它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0: 在中国南方丛林拍摄，最大的困难是酷热和蚊虫。
1: 燕青王蛇正在孵化自己的蛋。
0: 寻找眼镜王蛇的巢穴花了2年的时间，当亲眼见到那一刻，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三集《冰与火之歌》。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这种可爱的动物是欧洲地松鼠，它们会在土质松软的区域挖掘洞穴，还会为同伴站岗放哨。 欧洲地松鼠与许多动物邻居共享家园，各种各样的生物共同构成了丰富的生态群落。欧洲地松鼠是濒危物种，近年来它们的栖息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好在欧洲地松鼠生命力顽强，部分个体逐渐习惯了与人类共处， 甚至乐于接受投喂，这会给欧洲地松鼠带来怎样的影响？

冬季的草甸上，一只狐狸正在搜寻猎物。狐狸口鼻处和前肢的毛状感受器都捕捉到了地下异常的颤动。

猎物就在地底深处。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并不打算离开洞穴，为了防止长时间的熟睡对脑部造成损害，欧洲地松鼠每隔一段时间会从冬眠中醒来。这番举动引起了狐狸的注意，可惜狐狸除了在积雪中闻来闻去，什么也做不了，因为猎物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根本抓不到。从冬眠中醒来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在洞穴中爬来爬去，这样不仅能促进脑神经元恢复，还能激活免疫机能，预防细菌感染。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不用进食，它很快就会再次进入冬眠。地下还有其他动物在沉睡，这是一只雌性原仓鼠，饥饿一次又一次地将雌性原仓鼠从沉睡中唤醒。冬眠期间，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醒来进食，如果碰上持续寒冷天气，原仓鼠还会延长冬眠时间。这只雌性原仓鼠整个冬天吃掉了近4000克的储备粮，每次进食后它会返回冬眠的洞穴，再次降低代谢水平，继续沉睡。4月，万物复苏。奥地利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是欧洲地松鼠的一个重要栖息地，这里的气候温暖宜人，草甸上热闹起来，忙碌的昆虫宣告着春天的到来。昆虫在觅食的同时还要防范天敌，春日的生机感染了所有的动物，它们有的披上了华丽的羽毛，有的执着地追逐心仪的对象。欧洲地松鼠从冬眠中苏醒了，第一个出动的是一只雄性，这一年它5岁。它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其他欧洲地松鼠也陆续从洞中探出头来。第一只出动的雄性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找到配偶，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群由成年雌雄个体和前一年出生的年轻个体构成，现在是求偶的关键时期。年轻的欧洲地松鼠也来到地面活动，这只曾让狐狸垂涎3尺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将在这一年春天迎来首次繁殖。它刚刚结束冬眠，看起来有点迷茫、紧张和不安。科学家研究发现，部分欧洲地松鼠会出现脑细胞萎缩，影响正常判断的情况，这与人类的阿尔茨海默病有着相似之处。

不过欧洲地松鼠的症状几天后就会自行消退，它们很快就可以正常进食了，还有力气挖掘新的洞穴，也许欧洲地松鼠能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眼下，欧洲地松鼠正忙着开掘新的家族洞穴和避险洞穴，同时修整陈旧的洞道。

因为幼崽即将诞生，它们需要安全的家园。草甸上忙着挖洞的可不只有欧洲地松鼠，沙蜂也在这里安家落户。沙质草甸退化和土壤板结威胁着沙蜂的生存。沙蜂会挖掘约20厘米深的洞穴产卵，并捕捉石蚜蝇作为幼虫的储备粮。另一只沙蜂也盯上了石蚜蝇，它抢走了邻居辛苦捕捉的猎物，带回了自己的洞穴。等到幼虫破卵而出，就有现成的新鲜食物可以吃。有的沙蜂运送食物后会封堵洞口，这个过程很辛苦，沙蜂一个繁殖季只能养育几只幼虫。沙蜂幼虫以石蚜蝇为食，2周后就会发育为成虫。其他冬眠的动物也苏醒了。天色渐暗，雌性原仓鼠从洞里探出头来。雄性原仓鼠早已出洞，正忙着进食。毕竟前一年夏天只顾着求偶，都没收集到足够多的越冬食物。今年看来还是如此，它只想找到配偶繁育后代。运气好的话，他应该可以得偿所愿。再过2-3周，幼崽就要出生了，必须为他们做好万全准备。雌性原仓鼠打造了一个温暖的育幼洞穴，欧洲地松鼠的繁殖季还在继续，丰茂的草甸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一切看似井然有序。然而危险正在群体中蔓延，疾病的传播异常迅速。病弱的欧洲地松鼠会成为捕食者的美餐。这只雌性狐狸把巢穴安在了草甸边缘的灌木丛中，现在它要去觅食了。

清晨，一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从洞里探出头来。有只雄性对它很感兴趣，但交配时机

从前一年春天开始，这个欧洲地松鼠群的规模不断扩大。雌性欧洲地松鼠通常会留在出生的群体，而雄性的处境要艰难得多。他们必须不断挑战年长的雄性，争夺地盘。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虽很健康，但体型瘦小，它在群体中很难立足，也容易被捕食者猎杀。要想生存下去并寻得配偶，它必须离开原生群体。挂满成熟果实的杏园堪称理想期。

0: 息地。如果他能成功抵达，将会扭转自己的命运。然而路上需要穿越大片的葡萄园和车来车往的公路，危险重重。不少欧洲地松鼠都失败了，死在了公路上。可是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别无选择，只能踏上未知的旅途，这可能是它唯一的机会。年轻的雄性欧洲地松鼠谨慎地观察着周围，必要时躲藏起来，等危险解除再继续前进。雄性欧洲地松鼠距离公路越来越近了，穿过这片草地就到达公路了。路旁的警示牌提醒人们在行车时注意躲避欧洲地松鼠。危险！幸好欧洲地松鼠及时听到了车铃声。再试一次。他成功了，直奔杏园而去。杏树枝头已经缀满了香甜的成熟果实，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来的正是时候。这里的沙质土壤也为欧洲地松鼠提供了理想的居所。娇嫩的杏果需由人工采摘，这是这一年的头茬收成。有瑕疵的杏果被丢弃，对欧洲地松鼠来说，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美食。独自待在杏园还是有些寂寞，或许还有其他同类会离开拥挤的草甸来到这里。在那之前，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尽情享用美食。培育这种格外甜美的杏果需要适宜的气候与沙质土壤。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地区恰好具备合适的种植条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1。

0: 生命被利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些昆虫正在杏园边缘采集并传播花粉，没有它们的辛劳，就没有美味的果实。有一种昆虫却对花果毫无兴趣，它只想吃肉。孤雌亚中主要以昆虫为食，这种物种的雌性个体可以进行单性生殖，也就是孤雌生殖，卵不经过受精就能发育成新个体。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大多数生物繁衍都需要两性参与，基因交换有助于生物适应环境变化。这只孤雌亚中体长约10厘米，大概有欧洲地松鼠体长的一半，是昆虫界的大块头。孤雌亚中把卵产在温暖的沙质土壤中，它的近亲有古顿中也喜欢在这种地方产卵。幼虫大概会在2年后孵化。欧洲大陆中部的草甸很适宜欧洲地松鼠生活，这里的欧洲地松鼠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动物学家伊雷娜·施奈德罗娃在此研究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会通过各种叫声提示同伴有危险或突发状况，还会用叫声表达情绪。开阔的视野有助于欧洲地松鼠警戒。当危险逼近时，负责警戒的群体成员就会发出频率和大小不同的叫声，向同伴传递信息。叫声越急促，代表情况越紧急。叫声还能传达其他信息。欧洲地松鼠幼崽害怕时发出的叫声，会把它的妈妈或者其他雌性召唤过来。一些攻击性强的欧洲地松鼠还会用叫声宣泄愤怒，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比你强多了，快让开。伊雷娜对这种叫声再熟悉不过了，每次她捕捉欧洲地松鼠进行观察时都会听到。低吼是撕咬的前奏，当然前提是它能咬得到。

克雷姆斯附近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动物，它们在这里休憩、筑巢、觅食。弓足烧猪善于潜伏，喜欢捕食船粉昆虫。尽管弓足烧猪的体型远不及雄蜂，但它还是能用尖尖的步足

如果长时间待在白色花朵上，它们就会排出黄色色素，体色也随之变为白色。变色技能可以帮助雌性弓足烧猪捕猎和躲避天敌。 一只原仓鼠在草甸上觅食，眼下正是原仓鼠大量进食和养育幼崽的季节。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洞中那六只嗷嗷待哺的幼崽，真是一个大家庭。 与欧洲地松鼠一样，原仓鼠也受到了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已经威胁到它们的种族延续。幼崽们要抓紧时间进食，因为原仓鼠妈妈很快又要离开去寻找食物了。

注入毒液后就可以慢慢享用大餐了。雌性弓足烧猪的伪装很巧妙，它们的体色会根据花朵的颜色变成白色或黄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雌性弓足烧猪就会分泌黄色的液体色素，输送到体表细胞层，这样它们的体色就会变成黄色。

妈妈离开后，幼崽们挤成一团，互相取暖。欧洲地松鼠群也迎来了新生命。雄性欧洲地松鼠已经完成了繁衍的职责，雌性在怀孕近一个月后产下了幼崽。 幼崽出生后的头20多天只能喝妈妈的乳汁，现在它们可以吃一些嫩叶了。这是欧洲地松鼠幼崽第一次出动，探索外面的世界。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最初几天，欧洲地松鼠妈妈会在一旁照看幼崽，但很快幼崽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与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欧洲地松鼠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生存本领。顺利的话，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活到4岁左右，而雌性可以活到6岁以上。欧洲地松鼠幼崽只在洞穴附近活动，洞穴是它们最重要的庇护所。成年后的雄性欧洲地松鼠会离开出生的洞穴，前往其他洞穴居住。来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分散到其他小群体中，或者跟之前那只雄性一样离开草甸。这片草甸上的欧洲地松鼠群日渐壮大，在当下实属难得，因为欧洲地松鼠理想的栖息地已经不多。穴居昆虫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沙泥蜂是传粉昆虫，成年沙泥蜂采食花蜜和蜜露，一些昆虫在吸食植物汁液后会分泌出含糖的液体，也就是蜜露。沙泥蜂繁衍后代也需要沙质土壤，它们会垂直向下挖掘洞穴，挖好后沙泥蜂要为产卵做准备。沙泥蜂捉住毛虫后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使它动弹不得，然后沙泥蜂会把毛虫带回洞穴，在它身上产卵，这样幼虫孵化后就有现成的食物可以吃了。沙泥蜂小心地把洞口封堵起来，让卵在地下慢慢孵化。

由于群体成员越来越多，欧洲地松鼠不得不挖掘新的洞穴，虽然空间不大，但应付这个冬天也勉强够用。 除主洞穴之外，还有避险洞穴。这个洞穴只在躲避天敌时使用。四处分布的洞穴由错综复杂的洞道连接。 主洞道大概有4米长，两侧都有支路。 有些洞道内铺着干草，适合长期居住。欧洲地松鼠能辨别出哪些个体是自己族群的一员，不速之客会被驱离他们的领地。欧洲地松鼠废弃的洞穴迎来了新的住客，一只雄蜂蜂后带着蜂群搬了进去。 工蜂负责筑巢觅食，供养蜂后，而蜂后则待在蜂巢里繁育下一代。有些欧洲地松鼠的洞穴距离人类聚居地很近。

这里的很多家猫会捕食啮齿动物、鸟类等小型动物，欧洲地松鼠也是它们的捕食对象之一。 欧洲地松鼠不仅要提防地面上的捕食者，还要防范空中的猛禽。这只鸢有一窝雏鸟要喂养，跟欧洲地松鼠一样，它也喜欢开阔的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食物，能保证雏鸟健康长大。

草甸边缘的坡地上住着狐狸一家。一只狐狸幼崽从洞里钻了出来。为了养育幼崽，狐狸妈妈一直忙着捕猎，现在她盯上了几只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还没有注意到狐狸的到来。然而只要哨兵发出警报，其他欧洲地松鼠就会立刻躲起来。植被太矮，不利于前行，狐狸妈妈只好换个捕猎对象，那就是老鼠。狐狸妈妈把抓到的猎物埋在安全的地方，捕猎结束后再回来取。她继续捕猎。公路很危险，要是狐狸妈妈遭遇不测，她的幼崽很难存活。这只狐狸知道沿着路边的白线走比较安全，还方便他观察路边草地的情况，这是个捕猎的好地方。狐狸妈妈带着猎物满载而归，可惜没捕到欧洲地松鼠。幼崽叼着自己的那份食物，找地方独自进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草甸边缘的沙土崖上生活着另一种动物，他们不久前才从位于非洲的越冬地飞回来，那就是蜂虎。他们喜欢结群筑巢，跟欧洲地松鼠一样，蜂虎也需要开阔的视野，以便捕捉昆虫。接下来的几周，蜂虎需要大量食物，崖壁上的洞穴几乎都住满了，有的蜂虎已经产下了卵，有的还在忙碌准备着。蜂虎不仅擅长捕猎多种蜂类，还能熟练地去除蜂类身上的噬针。雌性蜂虎正在挑选本次繁殖季的配偶，这取决于哪只雄性送的礼物更合它的心意。

交配后不久，雌性蜂虎便会产卵，孵化期将持续3周左右，这个阶段比较轻松。雏鸟孵化后，亲鸟就不那么清闲了，亲鸟必须外出为雏鸟寻找食物，一刻也不能停。部分蜂虎亲鸟的育雏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只蜂虎幼鸟正在洞口等着亲鸟捕猎归来，再过几天这只幼鸟就可以离巢学习飞行和捕食技能了。一对红隼在一个废弃的蜂虎巢穴安了家，红隼雏鸟在巢穴

深处等待喂食。崖壁下方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小型哺乳动物，红隼在这里可以找到充足的食

晚上，夜行性动物开始外出活动。原仓鼠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原仓鼠妈妈还会再照顾它们一段时间，之后幼崽就要自食其力了。

杏园中的那只雄性欧洲地松鼠不再孤单，它已经找到了配偶。很多欧洲地松鼠成功穿越公路来到了杏园，这里逐渐热闹起来。欧洲地松鼠正在大量进食，它们要囤积足够厚的脂肪才能顺利过冬。深秋之前，这群千里原生群体的欧洲地松鼠要为冬眠做准备。

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正在收集干草，它要把干草铺到冬眠的洞穴里。欧洲地松鼠会独自度过寒冬，冬眠时间为6到8个月，所以冬眠洞穴必须足够保暖舒适。杏园的果农看到了欧洲地松鼠，在采摘最后一批杏果之前，他会仔细检查梯子有没有放稳，因为杏园地下有很多欧洲地松鼠挖掘的洞道，很容易塌陷。杏树间刚修剪过的草坪很合欧洲地松鼠的心意。采摘季结束后，吵闹的拖拉机就不会来惊扰它们了。草甸边缘的狐狸洞穴如今安静了很多，狐狸幼崽已经长大离开了这里。狐狸妈妈留了下来，她趴在草丛里耐心等待猎物经过。很多需要冬眠的动物都会在这段时间储备过冬的食物，到处都是植物的种子，原仓鼠把采集到的种子塞满夹囊，一趟一趟地运回洞里。不知道有多少原仓鼠能安然越冬。欧洲地松鼠适应力很强，只要有一觉的土壤、开阔的视野和足够的空间，它们就能生存。然而近几十年来，受栖息地丧失和退化、入侵物种威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地松鼠的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如今欧洲地松鼠已经成为濒危物种。有些

欧洲地松鼠适应了与人类比邻而居的生活。人们喜欢跟欧洲地松鼠互动。有人投喂看似不错，却不利于欧洲地松鼠的健康。欧洲地松鼠通常吃青草、种子、草根和花朵，偶尔会吃昆虫。生活在人类聚居地附近的欧洲地松鼠，在被投喂的同时，摄取了过多的糖和脂肪。天气热的时候，还会有人给他们送水。有时，欧洲地松鼠还会把有害的垃圾吃进肚子。这只欧洲地松鼠把塑料糖纸错当成了花朵，一口一口吃了下去，这对它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伊雷娜和同事已经研究这个欧洲地松鼠群好几年了，他们想弄清楚人类的接触对欧洲地松鼠的影响。每年他们都会在洞穴出入口放置笼子，以捕捉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的反应看起来好像他们已经等待多时。有的欧洲地松鼠直接走进笼子，吃掉了里面的食物。它们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放松了警惕，很容易捕捉。伊雷娜和同事赶紧上前，把欧洲地松鼠从笼子转移到布袋里。为了方便追踪记录，这里大多数欧洲地松鼠都植入了芯片。扫描芯片后，伊雷娜会给他们称重，看看跟前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接着是进行目视检查。最后，他们会采集欧洲地松鼠的粪便样本，用干冰保存好，带回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可以检测粪便中的激素水平，以及是否含有有毒物质。科学家们有了重要发现。那就是雌性欧洲地松鼠生产后，它们通常会分泌较多的孕激素，促使身体积累脂肪。囤够脂肪的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比雄性更早进入冬眠，减少了遭遇天敌的风险。这很重要，因为雌性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种群的存续。所以，只要食物本身对欧洲地松鼠无毒，适量摄入高热量食物对雌性个体是有益的。近距离接触人类有利有弊。由于食物充足，这群欧洲地松鼠的规模越来越大。科学家们很清楚，群体成员数量过多可能会导致群体崩溃。如果欧洲地松鼠群体成员因人类活动而无法向新区域扩散，整个群体或许将面临灭顶之灾。

到了秋天，欧洲地松鼠的活跃期即将结束，吃得胖乎乎的小家伙们钻回了地下两三米深的洞穴里。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总是早早地开始了冬眠。原仓鼠则要等到坚果成熟，填满它们的冬季粮仓才会冬眠。

欧洲地松鼠和它的邻居们依赖土地繁衍生息，栖息环境一旦改变，它们的生存便将面临考验。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为野生动物保留足够的生存空间。期待到了来年，我们还能见到欧洲地松鼠活跃在广袤的草甸上，还有繁茂的杏园里。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李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九

0: 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有许多海洋生物掩藏在海浪之下，但也许不是所有。这是宽吻海豚，它们极其聪明，而且喜欢嬉戏玩耍。他们还会冲浪，而且看起来真的非常喜欢冲浪玩耍。

一群宽吻海豚来到了红海的一片珊瑚礁。年纪尚小的宽吻海豚要在这里学习本领。成年宽吻海豚将一头小宽吻海豚带到了一种类似灌木丛的珊瑚旁，这就是柳珊瑚。

到这里后，成年宽吻海豚的行为会看起来比较怪异。他们会故意用身体擦过这些柳珊瑚，小宽吻海豚似乎不愿意这么做。

但是看到大家都这么做后，他或许意识到了，这就是他必须要做的事。事实上，柳珊瑚上有一种粘液，这种粘液具有消炎抗菌的特性。成年宽吻海豚这么做，或许是为了预防感染。海豚对珊瑚礁是如此了解，也启发了我们人类来这里寻找新型药物。热带珊瑚礁的面积仅占海底面积的千分之一，但是由于热带的浅水区非常暖和，环境全年稳定，珊瑚礁周围的生物群落，不论是多样性还是规模性，在海洋里都首屈一指。这里的每种生物都

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种生物，颠覆了我们对鱼类智力的认识。朱齿鱼，相信你看到画面就能明白它的名字由来了。朱齿鱼的行为让人惊讶，很难相信这是鱼类可以做到的。每天上午，它都会游到珊瑚礁的边缘，

他要在这些珊瑚碎石和沙子中寻找一种特别的食物。这里有一个。朱齿鱼在找的是蛤蜊。不过他要如何弄开贝壳吃到里面的肉呢？他把蛤蜊带回到了自己的专用厨房。这是一个呈碗状的珊瑚，里面有一块特别的凸起，

没有手确实很难打开贝壳。他又扔了一次，不过朱齿鱼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异常精准的技能，

你的鱼离开了贝壳，这是一条会使用工具的鱼，有些鱼的聪明程度甚至超乎你的想象。

热带珊瑚礁的密度非常大，因此这里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面临竞争的不仅是生活在珊瑚礁周围的生物，还有在上空飞翔的鸟类。在旱季，50多万只燕鸥将会一起涌向这个位于印度洋的偏僻环礁。有些小燕鸥的羽毛尚未长全，而另一些成长得较快。所以当一部分小燕鸥飞向天际之时，另一些还尚未做好准备。

那些刚开始学习飞翔的小燕鸥就把环礁周围的潜水区当作是训练场地。有些小燕鸥无法在空中停留太长时间，

真身在捕猎时多是单独行动，不过现在有50多条真身从相邻的水域赶过来，他们是被这里大量的潜在食物引来的。 小燕鸥们尽可能地远离水面，他们连喝水都要小心翼翼。

0: 就必须快速学会本领。在训练了近一个月后，小燕欧们开始离开这里，飞到大海上去冒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0: 项挑战，身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海洋中的水约占地球总水量的97%。太阳将海面晒暖后，海水会蒸发，水蒸气升到空中冷却凝结成为高耸的积云。这些活跃的积云容易形成风暴。地球的自转再将这些风暴引向南方或北方，那些气温偏低的高纬度地区。风暴带来的狂风横扫海洋，海上也生成了巨大的涌浪，

这是季节性海域。春天海水变暖时，这里的生物数量就会迅速上升。

没人知道答案。福分多在夜间觅食，因为这时大量的浮游生物会从海底涌上来。搅动海水会使很多浮游生物发光，我们也是现在才有了记录这些微光的技术。准备大吃一顿的福分在浮游生物中穿梭，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光影表演。

大量的福分聚集到了墨西哥的科尔蒂斯海。他们为何要跳出水面？是为了告诉其他动物他们来了吗？

这些水域的富饶，非常依赖浮游的微小植物，也就是浮游植物。这些植物大规模繁茂生长时，给我们都带来了益处。它们和海藻、海草产生的氧气量，相当于陆地上所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成的氧气。

在新西兰，每年春天，海洋里的季节性盛会都能吸引来罕见的动物。为虎鲸，它们和虎鲸外形类似，体长约6米，体重超过了1吨。它们似乎是在寻找海豚。近岸水域的海豚数量很多。宽吻海豚成群结队地聚在这里，它们常常用哨音和咔嗒声絮絮叨叨地聊个不停。这些声音可以传到水下数公里处。为虎鲸发现了它们，

不过就在这时，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发生了。宽吻海豚们调转了头，就好像是在欢迎围湖鲸。叫声似乎也变了，这会不会是想要试图进行交流呢？科学家对这一年一次

的盛会展开研究，他们认为这些个体或许认得彼此。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个不同的物种还表现得异常亲密。它们集结起来聚在一处，多达上千头。夏季到来时，新西兰海里的生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宽吻海豚和威虎鲸一起开始狩猎行动。

在夏季阳光的照射下，更高纬度地区的季节性海域都会变得非常富饶。在阿拉斯加，海獭懒洋洋地躺在巨大的海底森林树冠层上，巨藻，这种世界上最长的海藻，也是各种生物的栖居地。在这里，多刺的海胆大口咀嚼着巨藻的叶片，其他地方还有总是吃不饱的海参。在茂密繁杂的海底植物中，海龙用拟态巧妙地融入这里。在一片海底森林里，这艘沉船里的居民在等着夏天的到来，届时水温会达到16摄氏度。对某些动物而言，合适的水温意味着交配季节的到来。

这是金黄秃额龙头鱼，这是一条雄鱼，在雌鱼看来，这是一条相貌非凡的雄鱼。它身长近一米，重达15公斤，比身形小巧的雌鱼要大得多。雄鱼做好了交配繁殖的准备，它想要和这条雌鱼交配，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和生活在自己地盘上的其他10几条雌鱼进行交配。

这是因为任何雌鱼的体长一旦长到一个关键尺寸，就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

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体内特定的酶就停止了工作，雄性激素开始产生并在体内

发生作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头部逐渐隆起变大，下颌也变得越来越长，雌鱼就这样变成了雄鱼。此外，他的性情也随之转变，统治这里所有雌鱼的老雄鱼正面临着对手发起的挑战。雄鱼的头部隆起越大，就越能够震慑对手。

只有体型最大的雌鱼才能以这种方式变为雄鱼。这种转变让它有了很多配偶，这样携带它强壮基因的后代数量也会大为增加。不过新雄鱼可不能太自满，因为每条雌性金黄秃额龙头鱼都是一个潜在的对手。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8: 旺。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越接近极地地区，海水的温度就越低。 冰山出现了，这些从冰川上脱离的巨大冰块飘荡在海中。继续前进，海面开始结冰。你能看到极光在天空中轻快的晃动。然而，就算是隆冬时节。 在北极圈以北的区域，仍然有几个地方尚未封冻。在挪威北部的峡湾尚未结冰，这是因为浩浩荡荡的墨西哥湾暖流沿北美洲东岸北上流到了这里，同时也带来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暖意。 每年冬天，亿万条集群洄游的飞鱼会来到这里。跟随飞鱼群而来的，还有虎鲸。

虎鲸的数量高达上千头，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虎鲸群。飞鱼的数量纵然很多，但是在这些蜿蜒迂回的峡湾里，要想猎捕它们可不太容易。然而虎鲸却是猎捕飞鱼的行家，虎鲸们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大声地叫唤着，彼此协调行动，逐渐聚拢飞鱼群。终于，他们将飞鱼围成了更为紧凑的鱼群，

接着他们再游到飞鱼群之下，将飞鱼群逼到水面上。现在虎鲸要使出独门绝招了。他们用力地将尾巴拍向飞鱼群，利用猛烈的冲击将飞鱼震晕，虎鲸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吃掉这些失去知觉的飞鱼。

不过这些动静也会招来其他猎食者。座头鲸，他们径直冲向这场盛宴。他们先从下方靠近鱼群，然后猛地向上冲刺，将飞鱼一网打尽。仅仅一次，座头鲸的大嘴就能吞下将近100公斤的飞鱼。

座头鲸算是这里的新来者，他们不过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来到这里。极地海洋里的资源实在太过丰富，动物们似乎都不用为食物发愁。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墨西哥湾暖流的话，这里的盛宴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洋流对地球物种的繁荣昌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洋流将太阳的热量从赤道一路带到了极地地区，让各地都能维持有利于生物生存的气候条件。从维持气候到产生氧气，海洋是维护地球生态的重要一环。然而现在，数千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海洋环境，却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30年来，夏季，北极海冰面积一直在逐步减少。这种情况的持续，最终将令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给野生生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海象就是深受影响的一种动物。每头成年雌性海象都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约80公斤重的海象宝宝能够休息。如今在海象的栖息地，海冰消融，海平面上升，陆地上的栖息场所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拥挤。在这脾气暴躁的上千头雌性海象中，有些个体体重近乎1000公斤，这让育儿场所的选择越发尴尬。在陆地上，海象有充分的理由要扎堆待在一起。北极熊，成年雄性海象的体型非常庞大，就算是北极熊也很难对付它们，所以北极熊的狩猎目标是海象宝宝。北极熊的气味很快就传遍了海象群，于是海象退回到了海里。

北极熊知道自己无法在海里抓住海虾，但是他自己也有幼崽需要喂养。这时北极熊母亲会如何做呢？雌性海象还是需要找个地方让海象宝宝能够好好休息。

或许漂浮的冰山是个好的选择。不过，率先找到这座冰山的并不是他。合适的地方都已经被其他海象占了。

其他雌性海象也不愿意腾出地方来，他们也需要有地方让海象宝宝休息。别无选择的雌性海象只能硬着头皮闯进去。这一次大家都受到了波及。

一同面对各种难关，也使得他们之间的亲情纽带变得牢不可破。因此，雌性海象的余生都会与自己的海象宝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可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

我们对海洋生物的复杂性了解的越多，就越明白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多么需要保护。我们的蓝色星球。

下一集节目中你将看到深海。海底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这里的生物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下仍能繁茂生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微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微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0: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
1: 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细微萌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盟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盟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它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这是纳米比亚的另一种猫科动物，濒危的猎豹。同样面临生存威胁的还有黑犀。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它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萌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细微猛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上颚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

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去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你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0: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稍作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开始了挖掘。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

这只雄性南湖风虎失去了自己的伴侣。黄嘴鸢也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乔贝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领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

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全智雀夫妇居住。明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猛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猛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他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他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猛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他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细微猛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细微猛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细微猛最可怕的天敌之一。细微猛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细微猛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

象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尾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

0: 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2: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谷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

这是一次日环食，月亮遮挡住了太阳的光芒。此时蜘蛛正在吃掉自己织的网。

实对于动物行为产生的影响，这其中的答案，科学家们仍在探索。日食即将结束，蜘蛛的生活再次回归正常。五步蛇结束了短暂的白天之旅，再次隐蔽到石缝里，等待夜晚的真正到来。

竹林遮挡住了阳光，竹林内部光线忽明忽暗。动物们已然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他是这片竹林的统治者。所有毒蛇中体型最大的，在蛇类里是智商最高的，并且有领地意识。它行进速度很快，在中国南方被形象地称作过山峰。

黑眉锦蛇感到了不安。眼镜王蛇已经发现了入侵者，

黑眉锦蛇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但为时已晚。眼镜王蛇靠吃其他蛇类为生，对于送上门的黑眉锦蛇怎能放过？

轻松地给出致命一击，咬住了黑眉锦蛇的头部。面对强大的眼镜王蛇，黑眉锦蛇也拼死搏命，用身体紧紧缠住了眼镜王蛇的头。眼镜王蛇头部挣脱开缠绕后，不再犹豫，向黑眉锦蛇注入了毒素。眼镜王蛇的毒液量非常大，一口所能注入的毒液可以在3小时毒死一头成年的亚洲象。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丛林里的夜晚并不黑暗，萤火虫体内含有萤火酶和萤火素两种化学物质，前者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后者是生物体普遍存在的高能化合物 ATP。 ATP 在萤火酶的作用下发生氧化，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它发出荧光是为了吸引异性完成交配。

会发光的不只是动物，这是发光菌。为何这些蘑菇夜晚会发出荧光？科学家至今尚无定论。甚至有些被菌丝覆盖的树枝也发起了微光。

在丛林的旱季里，白天炎热，夜晚会更加凉爽。

象正在寻找一片小水塘纳凉。

在中国南方的丛林，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旱季结束

它的目的地是这个雨季雨水淤积形成的小水塘。别看这个小水塘只在雨季临时存在，现在却是各种水生动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一只仰泳蝽

械的到来瞬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在这个水塘里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

入侵者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要继续寻找新的水塘，胜利者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

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肢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长时间的打斗，蟋蟹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蟋蟹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国南方是中国降水量最充沛的区域，雨季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70%。

雨季里难得的一段晴天，枯掉的竹叶随风洒满一地，眼镜王蛇正在利用这宝贵的一段晴天开始筑巢产卵。眼镜王蛇会用身体的扭动把枯叶堆积成一个包，它把卵产在里面。眼镜王蛇是唯一一只筑巢产卵的蛇类，孵化需要50天左右，在这期间蛇妈妈守在巢穴寸步不离。

但小蛇快出壳前，他却离开了。眼镜王蛇太过凶残，如果看到自己的小蛇也会吃掉。

这是一条小头蛇，体型不大，它悄悄地接近了眼镜王蛇的巢穴。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

但高大树木的种子依旧会遵循重力落到阴暗的地面。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

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吧。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这是一只封猴，生活在树冠层。白天窝在树干的角落睡觉，难觅踪影。晚上，它开始活动了。一切都要小心翼翼。

他发现了一只蜥蜴。蜥蜴是冷血动物，夜里温度降低，它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封侯就这样轻易地得到了一顿美餐。

一只丛林鼠在觅食。豹猫发现了它，

丛林鼠感觉到了危险，借着月亮的光亮，它提前发现了豹猫，轻松地离开了。小豹猫只能无奈地闻着丛林鼠留下的气味，它有点沮丧。要在这片丛林里生活下去，它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0: 在中国南方丛林拍摄，最大的困难是酷热和蚊虫。
1: 眼睛王蛇正在孵化自己的蛋。
0: 寻找眼睛王蛇的巢穴花了2年的时间，当亲眼见到那一刻，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红外线触发相机，帮我们可以拍摄丛林下隐藏的秘密。
1: 我瞧还是往逆光位置走，远点。
2: 那这么举着。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他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三集《冰与火之歌》。

有人说他们太老了，我想说他们已不再变老。

0: 乔杉这个名字对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只要提起他便能找到一见如故的理由。无论走多远都可以回来寻找精神的根系，华夏始祖皇帝长眠于此，是他教会我们播种白骨，制造舟车，缝制衣冠。从他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五千余年从未走散。传说虽然久远，但皇帝的身影却依然可以从一棵树中浮现。这棵被专家称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指柏，五千余岁高龄依旧挺拔，这就是父亲的形象吧。只要还能站立，便努力伸展他的臂膀，遮阳挡雨，沉默而执拗。
1: 皇帝手指柏，相传为轩辕皇帝亲手所植，距今约
0: 十年前的秋天，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落入父亲身旁的泥土里。如今十岁的他还没有同龄的孩子高，但总有一天他会长成父亲的模样，就像我们也曾急于离开父亲的怀抱，却总会在灯火阑珊的某个时刻发现父亲的基因早就深深刻写在我们的生命里。相传当年乔杉因乱砍滥伐导致山林光秃，山洪肆虐，皇帝便带领大家广植柏树，重建家园。皇帝种下一个根源，后人便循着这足迹，世代遗忘，几千年几乎不间断的种树，让这里汇成一片古柏的海洋。

在距离皇帝手指柏7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棵同样5000岁高龄的柏树。传说这是皇帝的部下仓颉亲手种下。仓颉曾受命于皇帝，仿照鸟兽的痕迹创设了文字。于是我们过往的一切得以被书写，被接续，直至今日。也许因为感受到这个传说所蕴含的特殊的力量，仓颉的书长成了一幅写意的书法。

柏树，无论是高寒山地还是暖湿平原，都能生长自如。古柏生长的地方，大多连接着我们久远的记忆，保护它们，就如同珍惜自己的过往。如果五千年代表着温暖和家园，代表着父亲和来处，那么不安的心灵就能获得一份笃定。所以这一切不是传说，而是一个预言。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
6: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他们会在土质松软的区域挖掘洞穴，还会为同伴站岗放哨。欧洲地松鼠与许多动物邻居共享家园， 各种各样的生物共同构成了丰富的生态群落。欧洲地松鼠是濒危物种，近年来它们的栖息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好在欧洲地松鼠生命力顽强，部分个体逐渐习惯了与人类共处，甚至乐于接受投喂。这会给欧洲地松鼠带来怎样的影响？

冬季的草甸上，一只狐狸正在搜寻猎物。狐狸口鼻处和前肢的毛状感受器都捕捉到了地下异常的颤动。猎物就在地底深处。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并不打算离开洞穴。为了防止长时间的熟睡对脑部造成损害，欧洲地松鼠每隔一段时间会从冬眠中醒来。这番举动引起了狐狸的注意，可惜狐狸除了在积雪中闻来闻去，什么也做不了，因为猎物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根本抓不到。从冬眠中醒来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在洞穴中爬来爬去，这样不仅能促进脑神经元恢复，还能激活免疫机能，预防细菌感染。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不用进食，它很快就会再次进入冬眠。地下还有其他动物在沉睡，这是一只雌性原仓鼠，饥饿一次又一次地将雌性原仓鼠从沉睡中唤醒。冬眠期间，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醒来进食，如果碰上持续寒冷天气，原仓鼠还会延长冬眠时间。这只雌性原仓鼠整个冬天吃掉了近4000克的储备粮，每次进食后，它会返回冬眠的洞穴，再次降低代谢水平，继续沉睡。四月，万物复苏。奥地利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是欧洲地松鼠的一个重要栖息地，这里的气候温暖宜人，草甸上热闹起来。忙碌的昆虫宣告着春天的到来，昆虫在觅食的同时还要防范天敌。春日的生机感染了所有的动物，它们有的披上了华丽的羽毛，有的执着地追逐心仪的对象。欧洲地松鼠从冬眠中苏醒了，第一个出动的是一只雄性，这一年它5岁。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其他欧洲地松鼠也陆续从洞中探出头来。第一只出动的雄性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找到配偶，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群由成年雌雄个体和前一年出生的年轻个体构成，现在是求偶的关键时期。年轻的欧洲地松鼠也来到地面活动。这只曾让狐狸垂涎3尺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将在这一年春天迎来首次繁殖。它刚刚结束冬眠，看起来有点迷茫、紧张和不安。科学家研究发现，部分欧洲地松鼠会出现脑细胞萎缩，影响正常判断的情况，这与人类的阿尔茨海默病有着相似之处。

不过欧洲地松鼠的症状几天后就会自行消退，它们很快就可以正常进食了，还有力气挖掘新的洞穴。也许欧洲地松鼠能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眼下，欧洲地松鼠正忙着开掘新的家族洞穴和避险洞穴，同时修整陈旧的洞道，因为幼崽即将诞生，它们需要安全的家园。草甸上忙着挖洞的可不只有欧洲地松鼠，沙蜂也在这里安家落户。沙质草甸退化和土壤板结威胁着沙蜂的生存。 沙蜂会挖掘约20厘米深的洞穴产卵，并捕捉食蚜蝇作为幼虫的储备粮。另一只沙蜂也盯上了食蚜蝇，它抢走了邻居辛苦捕捉的猎物，带回了自己的洞穴。等到幼虫破卵而出，就有现成的新鲜食物可以吃。 有的沙蜂运送食物后会封堵洞口，这个过程很辛苦，沙蜂一个繁殖季只能养育几只幼虫。沙蜂幼虫以食蚜蝇为食，2周后就会发育为成虫。 其他冬眠的动物也苏醒了。天色渐暗，雌性原仓鼠从洞里探出头来。雄性原仓鼠早已出洞，正忙着进食。毕竟前一年夏天只顾着求偶， 都没收集到足够多的越冬食物，今年看来还是如此。他只想找到配偶繁育后代，运气好的话，他应该可以得偿所愿。再过两三周，幼崽就要出生了，必须为他们做好万全准备。 雌性原仓鼠打造了一个温暖的育幼洞穴。欧洲地松鼠的繁殖季还在继续，丰茂的草甸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一切看似井然有序。然而，危险正在群体中蔓延，疾病的传播异常迅速。 病弱的欧洲地松鼠会成为捕食者的美餐。这只雌性狐狸把巢穴安在了草甸边缘的灌木丛中，现在它要去觅食了。

清晨，一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从洞里探出头来。有只雄性对它很感兴趣，但交配时机是

从前一年春天开始，这个欧洲地松鼠群的规模不断扩大。雌性欧洲地松鼠通常会留在出生的群体，而雄性的处境要艰难得多。他们必须不断挑战年长的雄性，争夺地盘。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虽很健康，但体型瘦小，它在群体中很难立足，也容易被捕食者猎杀。要想生存下去并寻得配偶，它必须离开原生群体。挂满成熟果实的杏园堪称理想栖息地，如果它能成功抵达，将会扭转自己的命运。然而路上需要穿越大片的葡萄园和车来车往的公路，危险重重。不少欧洲地松鼠都失败了，死在了公路上。可是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别无选择，只能踏上未知的旅途，这可能是它唯一的机会。年轻的雄性欧洲地松鼠谨慎地观察着周围，必要时躲藏起来，等危险解除再继续前进。雄性欧洲地松鼠距离公路越来越近了，穿过这片草地就到达公路了。路旁的警示牌提醒人们在行车时注意躲避欧洲地松鼠。危险！幸好欧洲地松鼠及时听到了车铃声。再试一次。他成功了，直奔杏园而去。杏树枝头已经缀满了香甜的成熟果实，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来的正是时候。这里的沙质土壤也为欧洲地松鼠提供了理想的居所。娇嫩的杏果需由人工采摘，这是这一年的头茬收成。有瑕疵的杏果被丢弃，对欧洲地松鼠来说，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美食。独自待在杏园还是有些寂寞，或许还有其他同类会离开拥挤的草甸来到这里。在那之前，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尽情享用美食。培育这种格外甜美的杏果需要适宜的气候与沙质土壤，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地区恰好具备合适的种植条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818-5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些昆虫正在杏园边缘采集并传播花粉，没有它们的辛劳，就没有美味的果实。有一种昆虫却对花果毫无兴趣，它只想吃肉。孤雌亚中主要以昆虫为食，这种物种的雌性个体可以进行单性生殖，也就是孤雌生殖，卵不经过受精就能发育成新个体。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大多数生物繁衍都需要两性参与，基因交换有助于生物适应环境变化。这只孤雌亚中体长约10厘米，大概有欧洲地松鼠体长的一半，是昆虫界的大块头。孤雌亚中把卵产在温暖的沙质土壤中，它的近亲有骨盾中也喜欢在这种地方产卵。幼虫大概会在2年后孵化。欧洲大陆中部的草甸很适宜欧洲地松鼠生活，这里的欧洲地松鼠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动物学家伊雷娜·施奈德罗娃在此研究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会通过各种叫声提示同伴有危险或突发状况，还会用叫声表达情绪。开阔的视野有助于欧洲地松鼠警戒。当危险逼近时，负责警戒的群体成员就会发出频率和大小不同的叫声，向同伴传递信息。叫声越急促，代表情况越紧急。叫声还能传达其他信息。欧洲地松鼠幼崽害怕时发出的叫声，会把它的妈妈或者其他雌性召唤过来。一些攻击性强的欧洲地松鼠还会用叫声宣泄愤怒，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比你强多了，快让开。伊雷娜对这种叫声再熟悉不过了。

每次他捕捉欧洲地松鼠进行观察时都会听到低吼，是撕咬的前奏，当然前提是他能咬得到。

克雷姆斯附近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动物，它们在这里休憩、筑巢、觅食。弓足烧猪善于潜伏，喜欢捕食船粉昆虫。尽管弓足烧猪的体型远不及雄蜂，但它还是能用尖尖的步足

注入毒液后就可以慢慢享用大餐了。如果是黄色的花朵，雌性弓足烧珠就会分泌黄色的液体色素输送到体表细胞层，这样它们的体色就会变成黄色。如果长时间待在白色花朵上， 它们就会排出黄色色素，体色也随之变为白色。变色技能可以帮助雌性弓足烧珠捕猎和躲避天敌。一只原仓鼠在草甸上觅食，眼下正是原仓鼠大量进食和养育幼崽的季节。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洞中那六只嗷嗷待哺的幼崽，真是一个大家庭。与欧洲地松鼠一样， 原仓鼠也受到了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已经威胁到它们的种族延续。幼崽们要抓紧时间进食，因为原仓鼠妈妈很快又要离开去寻找食物了。

妈妈离开后，幼崽们挤成一团，互相取暖。欧洲地松鼠群也迎来了新生命，雄性欧洲地松鼠已经完成了繁衍的职责，雌性在怀孕近一个月后产下了幼崽。 幼崽出生后的头20多天只能喝妈妈的乳汁，现在它们可以吃一些嫩叶了。这是欧洲地松鼠幼崽第一次出动，探索外面的世界。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最初几天，欧洲地松鼠妈妈会在一旁照看幼崽，但很快幼崽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与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欧洲地松鼠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生存本领。顺利的话，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活到4岁左右，而雌性可以活到6岁以上。欧洲地松鼠幼崽只在洞穴附近活动，洞穴是它们最重要的庇护所。成年后的

雄性欧洲地松鼠会离开出生的洞穴，前往其他洞穴居住。来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分散到其他小群体中，或者跟之前那只雄性一样离开草甸。这片草甸上的欧洲地松鼠群日渐壮大，在当下实属难得。 因为欧洲地松鼠理想的栖息地已经不多，穴居昆虫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沙泥蜂是传粉昆虫，成年沙泥蜂采食花蜜和蜜露，一些昆虫在吸食植物汁液后会分泌出含糖的液体，也就是蜜露。 沙泥蜂繁衍后代也需要沙质土壤，它们会垂直向下挖掘洞穴。挖好后，沙泥蜂要为产卵做准备。沙泥蜂捉住毛虫后，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使它动弹不得。然后沙泥蜂会把毛虫带回洞穴，在它身上产卵。这样，幼虫孵化后 就有现成的食物可以吃了。沙泥蜂小心地把洞口封堵起来，让卵在地下慢慢孵化。由于群体成员越来越多，欧洲地松鼠不得不挖掘新的洞穴。虽然空间不大，但应付这个冬天也勉强够用。 除主洞穴之外，还有避险洞穴。这个洞穴只在躲避天敌时使用。四处分布的洞穴由错综复杂的洞道连接。 主洞道大概有4米长， 两侧都有支路，有些洞道内铺着干草，适合长期居住。欧洲地松鼠能辨别出哪些个体是自己族群的一员，不速之客会被驱离他们的领地。欧洲地松鼠废弃的洞穴迎来了新的住客，一只雄蜂蜂后带着蜂群搬了进去。 工蜂负责筑巢觅食，供养蜂后，而蜂后则待在蜂巢里繁育下一代。有些欧洲地松鼠的洞穴距离人类聚居地很近，

这里的很多家猫会捕食啮齿动物、鸟类等小型动物，欧洲地松鼠也是它们的捕食对象之一。 欧洲地松鼠不仅要提防地面上的捕食者，还要防范空中的猛禽。这只鸢有一窝雏鸟要喂养，跟欧洲地松鼠一样，它也喜欢开阔的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食物，能保证雏鸟健康长大。

一只狐狸幼崽从洞里钻了出来。为了养育幼崽，狐狸妈妈一直忙着捕猎。现在她盯上了几只欧洲地松鼠。

0: 欧洲地松鼠还没有注意到狐狸的到来。 然而只要哨兵发出警报，其他欧洲地松鼠就会立刻躲起来。植被太矮，不利于前行，狐狸妈妈只好换个捕猎对象，那就是老鼠。狐狸妈妈把抓到的猎物埋在安全的地方，捕猎结束后再回来取。 他继续捕猎，公路很危险，要是狐狸妈妈遭遇不测，它的幼崽很难存活。这只狐狸知道沿着路边的白线走比较安全，还方便它观察路边草地的情况，这是个捕猎的好地方。 狐狸妈妈带着猎物满载而归，可惜没捕到欧洲地松鼠。幼崽叼着自己的那份食物，找地方独自进食。帮
1: 你请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069996，40008069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06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草甸边缘的沙土崖上生活着另一种动物，它们不久前才从位于非洲的越冬地飞回来。 那就是蜂虎，它们喜欢结群筑巢，跟欧洲地松鼠一样，蜂虎也需要开阔的视野，以便捕捉昆虫。接下来的几周，蜂虎需要大量食物，崖壁上的洞穴几乎都住满了，有的还在忙碌准备着。 蜂虎不仅擅长捕猎多种蜂类，还能熟练地。

去除蜂类身上的噬针。雌性蜂虎正在挑选本次繁殖季的配偶，这取决于哪只雄性送的礼物更合它的心意。

交配后不久，雌性蜂虎便会产卵，孵化期将持续3周左右，这个阶段比较轻松。雏鸟孵化后，亲鸟就不那么清闲了，亲鸟必须外出为雏鸟寻找食物，一刻也不能停。部分蜂虎亲鸟的育雏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只蜂虎幼鸟正在洞口等着亲鸟捕猎归来，再过几天这只幼鸟就可以离巢学习飞行和捕食技能了。一对红隼在一个废弃的蜂虎巢穴安了家，红隼雏鸟在巢穴深处等待喂食。崖壁下方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小型哺乳动物，红隼在这里可以找到充足的食物，

晚上，夜行性动物开始外出活动。原仓鼠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原仓鼠妈妈还会再照顾它们一段时间，之后幼崽就要自食其力了。

杏园中的那只雄性欧洲地松鼠不再孤单，它已经找到了配偶。很多欧洲地松鼠成功穿越公路，来到了杏园，这里逐渐热闹起来。欧洲地松鼠正在大量进食，它们要囤积足够厚的脂肪，才能顺利过冬。深秋之前，这群千里原生群体的欧洲地松鼠要为冬眠做准备。

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正在收集干草，它要把干草铺到冬眠的洞穴里。欧洲地松鼠会独自度过寒冬，冬眠时间为6到8个月，所以冬眠洞穴必须足够保暖舒适。杏园的果农看到了欧洲地松鼠，在采摘最后一批杏果之前，他会仔细检查梯子有没有放稳，因为杏园地下有很多欧洲地松鼠挖掘的洞道，很容易塌陷。杏树间刚修剪过的草坪很合欧洲地松鼠的心意。采摘季结束后，吵闹的拖拉机就不会来惊扰它们了。

店边缘的狐狸洞穴如今安静了很多，狐狸幼崽已经长大离开了这里，狐狸妈妈留了下来，她趴在草丛里耐心等待猎物经过。很多需要冬眠的动物都会在这段时间储备过冬的食物，到处都是植物的种子，原仓鼠把采集到的种子塞满夹囊，一趟一趟地运回洞里。不知道有多少原仓鼠能安然越冬。欧洲地松鼠适应力很强，只要有一绝的土壤、开阔的视野和足够的空间，它们就能生存。然而，近几十年来，受栖息地丧失和退化、入侵物种威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地松鼠的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如今，欧洲地松鼠已经成为濒危物种。有些欧洲地松鼠适应了与人类比邻而居的生活，人们喜欢跟欧洲地松鼠互动。有人投喂看似不错，却不利于欧洲地松鼠的健康。欧洲地松鼠通常吃青草、种子、草根和花朵，偶尔会吃昆虫。生活在人类聚居地附近的欧洲地松鼠，在被投喂的同时，摄取了过多的糖和脂肪。天气热的时候，还会有人给他们送水。有时，欧洲地松鼠还会把有害的垃圾吃进肚子。这只欧洲地松鼠把塑料糖纸错当成了花朵，一口一口吃了下去，这对它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伊雷娜和同事已经研究这个欧洲地松鼠群好几年了，他们想弄清楚人类的接触对欧洲地松鼠的影响。每年，他们都会在洞穴出入口放置笼子，以捕捉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的反应看起来好像他们已经等待多时。有的欧洲地松鼠直接走进笼子，吃掉了里面的食物。它们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放松了警惕，很容易捕捉。伊雷娜和同事赶紧上前，把欧洲地松鼠从笼子转移到布袋里。为了方便追踪记录，这里大多数欧洲地松鼠都植入了芯片。扫描芯片后，伊雷娜会给他们称重，看看跟前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接着是进行目视检查。最后，他们会采集欧洲地松鼠的粪便样本，用干冰保存好，带回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可以检测粪便中的激素水平，以及是否含有有毒物质。科学家们有了重要发现。那就是雌性欧洲地松鼠生产后，它们通常会分泌较多的孕激素，促使身体积累脂肪。囤够脂肪的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比雄性更早进入冬眠，减少了遭遇天敌的风险。这很重要，因为雌性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种群的存续。所以，只要食物本身对欧洲地松鼠无毒，适量摄入高热

热量食物对雌性个体是有益的，近距离接触人类有利有弊。由于食物充足，这群欧洲地松鼠的规模越来越大。科学家们很清楚，群体成员数量过多可能会导致群体崩溃。如果欧洲地松鼠群体成员因人类活动而无法向新区域扩散，整个群体或许将面临灭顶之灾。

到了秋天，欧洲地松鼠的活跃期即将结束，吃得胖乎乎的小家伙们钻回了地下两三米深的洞穴里。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总是早早地开始了冬眠。 原仓鼠则要等到坚果成熟，填满它们的冬季粮仓才会冬眠。

姓袁的这只欧洲地松鼠要是能顺利熬过冬天，就有机会在来年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和它的邻居们依赖土地繁衍生息，栖息环境一旦改变，它们的生存便将面临考验。 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为野生动物保留足够的生存空间。期待到了来年，我们还能见到欧洲地松鼠活跃在广袤的草甸上，还有繁茂的杏园里。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

0: 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他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他，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走。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但也许不是所有。这是宽吻海豚，它们极其聪明，而且喜欢嬉戏玩耍。他们还会冲浪，而且看起来真的非常喜欢冲浪玩耍。

一群宽吻海豚来到了红海的一片珊瑚礁。年纪尚小的宽吻海豚要在这里学习本领。成年宽吻海豚将一头小宽吻海豚带到了一种类似灌木丛的珊瑚旁，这就是柳珊瑚。

这里后，成年宽吻海豚的行为会看起来比较怪异。他们会故意用身体擦过这些柳珊瑚，

但是看到大家都这么做后，他或许意识到了，这就是他必须要做的事。事实上，柳珊瑚上有一种粘液，这种粘液具有消炎抗菌的特性。成年宽吻海豚这么做，或许是为了预防感染。海豚对珊瑚礁是如此了解，也启发了我们人类来这里寻找新型药物。热带珊瑚礁的面积仅占海底面积的千分之一，但是由于热带的浅水区非常暖和，环境全年稳定，珊瑚礁周围的生物群落，不论是多样性还是规模性，在海洋里都首屈一指。这里的每种生物都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

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种生物，颠覆了我们对鱼类智力的认识。朱齿鱼，相信你看到画面就能明白它的名字由来了。朱齿鱼的行为让人惊讶，很难相信这是鱼类可以做到的。每天上午，它都会游到珊瑚礁的边缘，

他要在这些珊瑚碎石和沙子中寻找一种特别的石。这里有一个，朱池鱼在找的是蛤蜊。 不过，他要如何弄开贝壳，吃到里面的肉呢？他把蛤蜊带回到了自己的专用厨房。 这是一个呈碗状的珊瑚，里面有一块特别的凸起。

没有手确实很难打开贝壳。他又扔了一次，不过朱齿鱼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异常精准的技能，

热带珊瑚礁的密度非常大，因此这里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面临竞争的不仅是生活在珊瑚礁周围的生物，还有在上空飞翔的鸟类。在旱季，50多万只燕鸥将会一起涌向这个位于印度洋的偏僻环礁。有些小燕鸥的羽毛尚未长全，而另一些成长得较快。所以，当一部分小燕鸥飞向天际之时，另一些还尚未做好准备。

那些刚开始学习飞翔的小燕鸥就把环礁周围的潜水区当作是训练场地。有些小燕鸥无法在空中停留太长时间，

真身在捕猎时多是单独行动，不过现在有50多条真身从相邻的水域赶过来，他们是被这里大量的潜在食物引来的。 小燕鸥们尽可能地远离水面，它们连喝水都要小心翼翼。

0: 如果他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快速学会本领。在训练了近一个月后，小燕鸥们开始离开这里，飞到大海上去冒险。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改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改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海洋中的水约占地球总水量的97%。太阳将海面晒暖后，海水会蒸发，水蒸气升到空中冷却，凝结成为高耸的积云。这些活跃的积云容易形成风暴。地球的自转再将这些风暴引向南方或北方，那些气温偏低的高纬度地区。风暴带来的狂风横扫海洋，海上也生成了巨大的涌浪。

这是季节性海域，春天海水变暖时，这里的生物数量就会迅速上升。

大量的福分聚集到了墨西哥的科尔蒂斯海。他们为何要跳出水面？是为了告诉其他动物他们来了吗？没人知道答案。福分多在夜间觅食，因为这时大量的浮游生物会从海底涌上来。搅动海水会使很多浮游生物发光。我们也是现在才有了记录这些微光的技术。准备大吃一顿的福分在浮游生物中穿梭，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光影表演。

这些水域的富饶非常依赖浮游的微小植物，也就是浮游植物。这些植物大规模繁茂生长时，给我们都带来了益处。它们和海藻、海草产生的氧气量，相当于陆地上所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成的氧气。

在新西兰，每年春天，海洋里的季节性盛会都能吸引来罕见的动物。鬼虎鲸，它们和虎鲸外形类似，体长约6米，体重超过了1吨。它们似乎是在寻找海豚。近岸水域的海豚数量很多。斑纹海豚成群结队地聚在这里，它们常常用哨音和咔嗒声絮絮叨叨地聊个不停。这些声音可以传到水下数公里处。

不过就在这时，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发生了。宽吻海豚们调转了头，就好像是在欢迎围湖鲸。叫声似乎也变了，这会不会是想要试图进行交流呢？科学家对这一年一次的盛会展开研究，他们认为这些个体或许认得彼此。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个不同的物种还表现得异常亲密。它们集结起来聚在一处，多达上千头。夏季到来时，新西兰海里的生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宽吻海豚和围湖鲸一起开始狩猎行动。

在夏季阳光的照射下，更高纬度地区的季节性海域都会变得非常富饶。在阿拉斯加，海獭懒洋洋地躺在巨大的海底森林树冠层上，巨藻，这种世界上最长的海藻，也是各种生物的栖居地。在这里，多刺的海胆大口咀嚼着巨藻的叶片，其他地方还有总是吃不饱的海参。在茂密繁杂的海底植物中，海龙用拟态巧妙地融入这里。在一片海底森林里，这艘沉船里的居民在等着夏天的到来，届时水温会达到16摄氏度。对某些动物而言，合适的水温意味着交配季节的到来。

这是金黄秃额龙头鱼，这是一条雄鱼，在雌鱼看来，这是一条相貌非凡的雄鱼。它身长近一米，重达15公斤，比身形小巧的雌鱼要大得多。雄鱼做好了交配繁殖的准备，他想要和这条雌鱼交配，只要一有机会。

这是因为任何雌鱼的体长一旦长到一个关键尺寸，就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

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体内特定的酶就停止了工作，雄性激素开始产生并在体内发生作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头部逐渐隆起变大，下颌也变得越来越长，雌鱼就这样变成了雄鱼。此外，他的性情也随之转变，统治这里所有雌鱼的老雄鱼正面临着对手发起的挑战。雄鱼的头部隆起越大，就越能够震慑对手。

这片领地有了新的统治者。只有体型最大的雌鱼才能以这种方式变为雄鱼。这种转变让它有了很多配偶，这样携带它强壮基因的后代数量也会大为增加。不过新雄鱼可不能太自满，因为每条雌性金黄秃额龙头鱼都是一个潜在的对手。

0: 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越接近极地地区，海水的温度就越低，冰山出现了，这些从冰川上脱离的巨大冰块飘荡在海中。继续前进，海面开始结冰。你能看到极光在天空中轻快地晃动，然而就算是隆冬时节，在北极圈以北的区域仍然有几个地方尚未封冻。在挪威北部的峡湾尚未结冰，这是因为浩浩荡荡的墨西哥湾暖流沿北美洲东岸北上流到了这里，同时也带来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暖意。每年冬天，亿万条集群洄游的飞鱼会来到这里，跟随飞鱼群而来的还有虎鲸。

虎鲸的数量高达上千头，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虎鲸群。飞鱼的数量纵然很多，但是在这些蜿蜒迂回的峡湾里，要想猎捕它们可不太容易。然而虎鲸却是猎捕飞鱼的行家，虎鲸们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大声地叫唤着，彼此协调行动，逐渐聚拢飞鱼群。终于他们将飞鱼围成了更为紧凑的鱼群，

接着他们再游到飞鱼群之下，将飞鱼群逼到水面上。现在虎鲸要使出独门绝招了。他们用力地将尾巴拍向飞鱼群，利用猛烈的冲击将飞鱼震晕，虎鲸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吃掉这些失去知觉的飞鱼。

不过，这些动静也会招来其他猎食者，座头鲸。他们径直冲向这场盛宴。 他们先从下方靠近鱼群，然后猛地向上冲刺，将飞鱼一网打尽。仅仅一次，座头鲸的大嘴就能吞下将近100公斤的飞鱼。

相对而言，座头鲸算是这里的新来者，他们不过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来到这里。极地海洋里的资源实在太过丰富，动物们似乎都不用为食物发愁。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墨西哥湾暖流的话，这里的盛宴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洋流对地球物种的繁荣昌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洋流将太阳的热量从赤道一路带到了极地地区，让各地都能维持有利于生物生存的气候条件。从维持气候到产生氧气，海洋是维护地球生态的重要一环。然而现在，数千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海洋环境，却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30年来，夏季，北极海冰面积一直在逐步减少。这种情况的持续，最终将令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给野生生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海象就是深受影响的一种动物。每头成年雌性海象都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约80公斤重的海象宝宝能够休息。如今在海象的栖息地，海冰消融，海平面上升，陆地上的栖息场所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拥挤。在这脾气暴躁的上千头雌性海象中，有些个体体重近乎1000公斤，这让育儿场所的选择越发尴尬。在陆地上，海象有充分的理由要扎堆待在一起。北极熊、

成年雄性海象的体型非常庞大，就算是北极熊也很难对付它们，所以北极熊的狩猎目标是海象宝宝。北极熊的气味很快就传遍了海象群，于是海象退回到了海里。

北极熊知道自己无法在海里抓住海象，但是他自己也有幼崽需要喂养。这时，北极熊母亲会如何做呢？雌性海象还是需要找个地方，让海象宝宝能够好好休息。或许漂浮的冰山是个好的选择，不过率先找到这座冰山的并不是他。合适的地方都已经被其他海象占了，

其他雌性海象也不愿意腾出地方来，他们也需要有地方让海象宝宝休息。 别无选择的雌性海象，只能硬着头皮闯进去。这一次，大家都受到了波及。

一同面对各种难关，也使得他们之间的亲情纽带变得牢不可破。因此，雌性海象的余生都会与自己的海象宝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可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

下一集节目中你将看到深海。海底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这里的生物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下仍能繁茂生长。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他们比人类更早来到这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在这片高原上自在遨游。在距今200万至300万年前，远古牛科动物中的一只分离出来，逐渐演化成野牦牛。高原上没有主宰，无论是牦牛、人还是雄鹰，都只是过客。只不过是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里，人与牦牛在这里共同生存，生存在这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空气稀薄之地。实际上，与其说人类驯化了牦牛，

0: 人那说过去那庄就林庄那里头，啊，林庄那我下过去，那东米开的那庄我是的，那团结那我是的。
1: 已经无数次见到野牦牛，然嘎老人依然会被强烈的吸引。尼玛兄弟跟随爷爷然嘎学习如何找到野牦牛，这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要想培育出品种优质的野穴牦牛，就必须先掌握野牦牛的习性。

昆仑山脉，玉珠峰脚下，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多数人在这个高度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然而，这里是野牦牛栖息的乐园，这是自然造就的完美进化。厚厚的皮毛，强大的肺活量，这个高原上的庞然大物，对条件恶劣的高地有着极强的适应力。

20年前，冉嘎老人赶着70多头牦牛，举家从低海拔的家乡搬迁到了这里。他知道，只有野牦牛才能帮助他改善家养牦牛品种的退化。野牦牛体型个头都远远大于家养牦牛，他们杂交出来的后代就是野血牦牛。

0: 用啥用着用啥用着用啥用着用咱把东哥走
1: 电动车的水塘子身边的电影那口吧够当年一出来一身边的那种种这怎么个大发生这玩意哎呀他怎么怎么可带一顿的这起码的大那个发生多个真的身边的家家都都都都给身边是中的那个身边是你的个性的
2: 这样的过程就像数千年前一样野牦牛被驯化藏族人才得以在自然条件严酷的高原上生存下来

0: 过去，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野牦牛生存区域缩小至雅鲁藏布江上游、昆仑山脉等近140万平方公里的高山荒野中。近20年来，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日益完善，曾经少见的野牦牛又回到了牧民身边。
1: 他可是杀的钱杀猪的钱杀猪的钱他出来那个可是你出可是你要钱他让你看他就是他让你做他们他让你引入兴趣那就是罗娘说如果你要钱他让你用的看他就是我的作用。

0: 天锁马门帘，开车那车的这个你呀。
1: 그럼무그소는남이주장다고나서산착사리에서공을그타니산착사리들이나고경관제되나거기사체이토나두에대롱그심체디긴데야나예나그룹데아나마나그룹겨어통디삼바다우리데
2: 一住就是二十年，冉嘎一家逐渐适应了这里更为复杂多变的气候。

藏族康巴人最初来到这片高寒之地，是牦牛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帮助他们抵御了寒冷。从牦牛奶到牦牛肉到牦牛毛帐篷，有牦牛的地方就有温暖。

杂多县城正南方向60公里处，有一片开阔区域，是琼果奥伊玛草原，也是牧民嘎宝家的夏季

0: 一牧场。傍晚，帮家里放牧的女儿们发现了意外。
1: 俺们该送你这不是送一个肉。
2: 他那么密码老公在牛。
0: 85头牦牛，少一头也不行。牦牛丢失不是第一次。嘎宝的妻子从祖辈那里学到一句祈祷词，据说它能保护丢失的牦牛不被野生动物袭击。

生活又回到了他原本平静的样子。和牛粪打了一辈子交道，嘎宝将牛粪视作宝贝。在高寒牧区，几乎没有可供燃烧的木材，牛粪的长处就显现了出来。牦牛以牧草为食，因此牛粪燃烧起来没有臭气，还有淡淡的草香。将新鲜的牛粪挤成长条状，在高原日照的强光下，水分很快被蒸发掉，回收起来就成为了燃料。

0: 的孩子从小就是跟动物一起长大，拉吉的玩伴除了牦牛就是这只四个月大的藏狗加牟。小姑娘和小狗，草原连着远山和天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单纯而直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带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湿香香黑

0: 后程。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香。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倒入鲜奶，略微发酵，再用木棍上下抽打，酥油从奶中分离。这样的制作方式在草原上延续了数千年。酥油含有多种维生素，能为高寒地区的人们提供足够的热量。高原上的孩子，假期最好的时光都是和牦牛一起度过的。

这是高原上流传已久的诗句。牦牛的皮张给了我们温暖，牦牛的毛发给了我们家园，牦牛的乳汁给了我们健康和力量，牛粪给了我们世世代代用之不竭的火源，而牦牛的肉身则给了我们生存。

0: 扎清香，普通的一天。往往一家人的兴致就是从一担水、一顿饭、一锅肉开始的。
1: 啊，
2: 我说
3: 水。
0: 不管是邻居拜访，还是有朋自远方来，必定会煮一锅牦牛肉，这就是草原上自古以来的礼数。

0: 一锅肉就是一次盛宴。牧民们更喜欢把肉煮到六七成熟，那会保留着属于自然的新鲜味道。
1: 真的好吃，好吃。
0: 高原上的一锅肉看似简单，但离家在外的人也许能体会得更深。这是最残忍的一口家乡饭，是面对风霜雪雨的力量，是内心深处和家人在一起的温情所在。

牦牛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牧民来说，绝不只是用来换取钱财的商品。牦牛是他们的朋友，更是他们的伙伴。他们经常会采取放生的方式来感恩牦牛，这是出于长期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情感，更是牧人们对山水自然的有种敬畏。

0: 再回到玉树杂多县城的琼果奥伊玛草原。夏天，草原上最好的季节，那只叫加毛的小狗又胖了。
1: 个月就嘛子挺麻烦的。
0: 牧民嘎宝家的大女儿就要结婚了，阿妈和孩子们一起制作草原上的传统食物卓吉，用来招待客人。
2: 哎呀，都大了一点，看哪里大。
0: 嘎宝在用牦牛毛编织黑帐篷，这是牦牛对高原牧民的又一贡献。遇到像结婚这样的大事，人们更愿意遵照草原上的传统习俗。妹妹结婚，哥哥从1000多公里外的西宁赶了回来。曲英尼玛15岁起就被送去西宁上学，他看起来更像个城里的少年。
3: 讲了南面的强通的当不疼当我了他说了你都说过了家其实真的他穷的呢他说了了他就做个掉了盖一起。
0: 最难忘的是少年时牦牛的陪伴，有牦牛的地方就是故乡。用乌朵赶牛，这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们从小练就的本领。

乡是牛群，是蓝天，是仿佛伸手就可触摸的白云。爷爷养了很多动物，家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

最让曲英尼玛惦记的是爷爷收留的一个危险的不速之客。到底是放生还是花钱继续养着，爷爷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对于在高原生活了一辈子的爷爷来说，凶猛的狼同样也应该是与人类一起奔跑在草原上的生灵。高原上的牧民相信一切平等，他们不以人类利益来判断自然界生物的优与劣，相反，他们认为应不加歧视地保护任何一种生物。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过几天，大女儿就要嫁到50公里外的草原。他的嫁妆除了珠宝首饰，还有15头正值壮年的牦牛，这将为他的新生活带去吉祥和财富。

凌晨三四点，小伙子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慢慢聚集，有的骑马，有的开车，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他们早早赶来，就是要为自己家族的长者留个好位置。在三江源，除了传统年节，最为瞩目的就是这个跟牦牛有关的节日。在最好的季节，牧人们感恩牦牛的馈赠，聚会狂欢。

0: 人们的歌声里有他，传说里有他，祈福祭祀的时候更是有他。牦牛对牧人的恩惠如此之多，而人们对于牦牛也不是单纯索取，这是相互依赖、共处共生的过程。藏族画家贾央尼玛又一次踏上征程，吸引他的是那些隐藏在山石之间的秘密。
1: 这几个里面应该有一个，
2: 瞧瞧，那里木丁哥，
1: 阿赖耶画，来。中黑色的就是它呢，那么粗不完的。
2: 嗯，它桌子，嗯，几只子？
1: 桌子，
3: 桌子。
2: 我那东西啊，龙，龙门前桌子的。
0: 在三江源，早期先民把牦牛刻上岩壁，寄托了他们对牦牛的情感和依赖。千百年来，这些图形符号成为了象征部族延续的强大精神力量。

0: 안 됐다. 대화하면 또 들어갔어. 그치. 안 돼.
1: 자.
2: 寻找拓印整理，贾央尼玛从岩画中摸索藏族艺术的缘起。
3: 你呢？悄悄说的嘞。慢点，等等。
1: 俺那原来多了的才是啥？出马来，俺那经过了天子的，弟弟曾经能装就装，大弟出来接爹的人装了点，弟兄能掌握了，装蒙不嘞？连曾经人家哩，可是你那这里就那他爹的掌握了过，过下的那再的掌握是个是的个，连不中个，那是到了那时候，一直的多了光呢，怎么样过下去什么的？

0: 专业领域内顶级的古岩画专家汇集到了三江源。贾央尼玛深夜拜访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
1: 这个是那个塞康的，
2: 塞康的，
1: 对，塞康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2: 对，
1: 就是这个涡旋纹。这个你能不能给我复印一张呢？
2: 可以，
1: 因为这个涡旋纹在西藏有，到了青海也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塞康这些地方有，但是用在牦牛身上的极少见。
2: 对。
0: 古岩画专家团队在三江源地区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考察。这次考察的领队是玉树州博物馆馆长、民俗研究学者尼玛江才。
3: 来，老师们，就是能够觉得自己能登山的，咱们慢慢的上；然后就是不敢登的，我们可以坐越野车往下一个岩画点。
4: 走了一半了吗？
0: 2010年，尼玛江才开始筹建玉树州博物馆，而岩画正是这个博物馆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3: 这里有个牦牛单体，啊，这上面有一个，
4: 有，
3: 这个你准备进牛博物馆？
5: 是，这个非常标志的地方。
3: 在哪里？
6: 那够，这牦牛真棒。这真是一个好健美的牦牛。
3: 刚才李永宪老师说那是练过肌肉的牦牛，说我是
5: 很好
3: 说的。
0: 这是尼玛江才最为激动的时刻。当这些藏匿于荒野之中的古老的人类印记一一被发现，仿佛是在与远古的祖先对话。高原游牧民族的世代绵延，从来都离不开牦牛。
3: 70多只，
6: 哇塞！
3: 个体有100多个。
5: 啊，就这个山沟里吗？
3: 就这个整个
5: 这个区域
3: 围着过去，从他们那个对面那个村子
5: 上
3: 房，上一大步。

会从夏季牧场转移到海拔较低的冬季牧场，这是草原上古老的生存智慧。趁着牧草衰败之前搬离夏季牧场，是对草原的保护，也是为牛羊安全过冬寻找一块温暖的驻地。

0: Мне такая цель. Вот я.
1: Ё. 结婚后的大女儿离开了全国奥伊玛草原，其他的孩子也都出去上学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和孩子们的叔叔，热闹劲儿一下子就散了。

家里的牦牛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到半夜还是会起来到牛圈里转一转看一看。

0: 啊，真的是比较这边宽，我感觉。
1: 起码
0: 干啥？
1: 嗯。
2: 没干我的的。
1: 也有我的的。
2: 多乱。哎呀。
1: 他们是。突然想，咋咋地？

狼不在了，长大后的鹰也飞走了，曾经的草原动物园沉寂了。

暂狗家毛快一岁了，石头垒窝，牛粪和泥，嘎宝一家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冬天。

牦牛，高原的象征，是强大的自然力量和顽强意志共同塑造出的完美生物。在藏族创世纪神话中，是他们的头。

眼睛、皮毛、心脏，变换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上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是他们的到来，让环境严酷的高原开始有了体温。因为牦牛，牧人珍视温暖，也坦然面对严寒。有人说，没有牦牛，也许就没有了这个属于高原的民族。冰雪覆盖，覆盖不住这些雪野中的高原精灵。4个月后，这里又将生机一片。

0: 아우 너도 야 그런 이제
1: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5: 哦，来吃鸡蛋了。哇，
1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5: 鸡蛋来了。
1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尾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尾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 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细微萌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盟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盟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它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这是纳米比亚的另一种猫科动物，濒危的猎豹。同样面临生存威胁的还有黑犀。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他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

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王，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

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它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它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驱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你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他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他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

制衡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稍作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开始了挖掘。

南红凤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凤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

手了。猎杀还在继续。

这只雄性南红风虎失去了自己的伴侣，黄嘴鸢也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桥背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

时，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我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领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西威猛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西威猛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西威猛最可怕的天敌之一。西威猛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西威猛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最寒冷、最严酷、最南端的冰雪大陆。漫漫历史长河中，还从未有人冒险潜入南极洲附近的深海水域，直到现在。瑰丽莫测的深海就像广阔的太空，充满了无尽挑战。人类对海洋的最深处所知甚少，甚至远不及我们对火星表面的了解。

我们将沿着冰山没入水中的那部分直线下潜，进入一个冰冷黑暗的静谧世界。南极洲周围的海水温度是全球最低的。随着我们不断下潜，水压也在迅速增加。

上方的光线逐渐消失，只剩漆黑一片。但神奇的是，这里居然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许多人可能以为极地海洋的深海中应该是荒芜冷清、死气沉沉的，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里有着超乎想象的丰富物种。

如此规律富饶的景象不仅仅局限于南极海域，而一些营养物质还会随着洋流进入到其他海域。不可思议的是，深海中孕育的生命种类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

光线渐渐消失，这里陷入了一片昏暗。在太平洋水下大约200米深处，一个陌生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海洋里的中层带，在这一片暗无天日的

世界里却孕育着许多奇特的生物。这是由活体虫组成的，看上去约有两米长，形状像个长管，就连远洋白鳍鲨的体长在它面前也相形见绌。在深海的这层区域，只有少量的太阳光能照进来，生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充分利用这最后的一线阳光。这是一条剑鱼，它的眼睛和网球大小相似，有助于它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中看清周围的环境。这里也有乌贼，不过这是一种只生活在南极深海中的枪乌贼，它一边的眼睛始终看着下方，而另一边眼睛相对较大，并会目视上方，这是为了更好地搜寻在附近游动的猎物。这就是一帆乌贼，它的两只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小眼。不过它和接下来这位相比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大鳍后冈鱼，它的头部是透明的，里面充满了液体，它的眼睛可以旋转，甚至能看到头顶上方的食物。

很神奇的是，所谓的中层带为海洋中大约 90% 的鱼类提供了完美的庇护所。夜里，成群的头尾灯鱼会来到水面，捕食微小的浮游生物。

而到了白天，他们又会浩浩荡荡地返回海底。美洲大蚩尤突然出现了。

它们体长大约2米，重达50千克。就像大多数鱿鱼一样，它们是贪得无厌的捕食者。成百上千条美洲大齿鱿汇聚到南美洲海岸附近。他们发现了躲藏在水下800多米深的一群头尾灯鱼。

当童伟登禹四散而逃，不见踪影时，他们就会自相残杀。这条美洲大蚩尤捕获了一条个头较小的同类，为了避免猎物被发

可惜好景不长，一条更大的美洲大尺又半路杀出。抢走了他的猎物。中层带是美洲大蚩尤最喜欢的捕食场所，他们很少会潜入更深的水域，那里是暗无天日的深海世界。这是半深海带，这里位于海平面下1000多米深，阳光根本照射不到。这片漆黑浩渺的深海区域，比地球上所有的陆地总和还要大。这里同样有生命存在，很多是人类尚未记载过的生物。这些奇特诡异的生物能进行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灯光

几乎所有动物都需要吸引配偶和驱逐猎食者。这里的很多动物都会用光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在整个地球上或许是最普遍的存在。然而，我们对它们尚不了解。

这是尖牙鱼。相对于其体型来说，它的牙齿可能是海洋鱼类中最大的。它的头部和身体表面布满了压力感受器，这能帮助它探测到周围的各种动静。它是半深海带最凶残、最贪婪的鱼类。可是，猎物也会利用光制造干扰。这些发光的液体就像是烟雾弹。在这里，在这片漆黑的深海里，所有的物种似乎都不会受到时间规则的限制。管水母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仿佛是永生不死的。有些管水母甚至长得比蓝鲸还要长。

这些都是食物，是各种深海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其中包括水母。柔弱的海参。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深海的动物们几乎把残渣抢食殆尽，只有大约1%会沉到海床上。

经过数百万年的沉积，海床上形成了一层1000多米厚的淤泥。这样的海床看上去就像是一片平原，几乎占了全球表面积的一半。

乍看起来，海底似乎了无生机。不过，这里却为许多独特的淤泥居民提供了家园。这是丹棘碧鱼，它属于伏击型捕食者，拥有一张令人瞠目的血盆大口和超强的耐心。

这种鱼长久生活在海床区域，鱼鳍都发生了变化。

这是加利福尼亚面烧，俗称烙饼章鱼。它贴着海床表面缓缓游动，小心翼翼地从淤泥中寻找美味的海洋蠕虫。不过，一旦察觉到危险，它就会飞快逃离。

灰溜塞沙，体长可达4.8米以上，性情凶猛。这条灰溜塞沙可能已经很久没进食了。这个庞然大物以最节省体力的方式在广阔的淤泥平原上巡游。

在它的上方水域出现了一具正在逐渐腐烂的抹香鲸尸体。这对深海动物来说无疑是意料之外的惊喜，食物从天而降，而且重约30吨。

最终，抹香鲸的尸体残骸落到海床上，食客们很快就会蜂拥而至。灰鹫塞沙拥有异常敏锐的嗅觉，在残骸刚刚落下大约25分钟后，一头灰鹫塞沙就发现了这份超级大餐。

海底有食物的消息迅速传开，又有两头穷凶极恶的灰溜塞鲨不约而至。短短12小时内，就有7头巨型鲨鱼赶到现场，他们你推我挤，展开了一场食物争夺战。每头鲨鱼都不肯退让，

首批到达的食客大快朵颐，现在已经吃饱喝足了。单单这一顿，就足以维持他们近乎一整年的生存了。现在，清洁小组赶来了。蜘蛛蟹用后腿夹着珊瑚，这可能是它的临时铠甲。黄道蟹也接踵而至，他们发现抹香鲸尸体的时间也许和鲨鱼大军相差无几，只可惜他们的腿脚慢了点儿。在随后的一个月里，30多种食腐动物都在忙着清理可食用的碎屑。可是现在，食腐动物的天敌也被吸引而来。习惯垂直游动的叉尾带鱼开始逐个瞄准它们。

镶金的残骸早已支离破碎，牙齿散落在周围。四个月后，庞大的抹香鲸残骸只剩下一堆白骨。可是，就算只是骸骨，在某些动物眼中，也是美食。比如，食骨如虫。它们会在骨头上钻洞，分解鲸的脂肪和骨油后吸收其中的营养。这或许要花费数十年时间，但是残余的鲸骨最终会化为碎末。约30吨的抹香鲸残骸就这样被深海动物们吸收利用。抹香鲸的残骸就像是淤泥荒漠中的短暂绿洲。不过，这里也有永久性的绿洲

在水下大约5600米的深海水域，珊瑚的种类甚至比在热带浅水礁区的还要丰富。深海中几乎没有光线，它们只能依靠随波而来的食物为生。这些珊瑚的生长速度异常缓慢，每年只能长一点点。

过，有些珊瑚的寿命却能长达4000年左右。它们就像浅水海域的珊瑚一样，也为其他各种动物提供了庇护场所。

奇妙的珊瑚群中生长着一种美丽而又奇特的海绵，这是偕老同穴。这些海绵身上有许多寄宿者，比如丽虾。珊瑚礁附近危机四伏，这些躲进海绵中的丽虾运气不错。丽虾的雌性幼体和雄性幼体会随着水流来到海绵公寓，同时被卷进来的还有海绵生存所需的微小食物颗粒。它们找到彼此，然后在这里长相厮守。

一旦这些卵孵化，丽虾的幼体就会穿过海绵进入海水中。不过这两只成年丽虾却不会离开，不是不想，而是没有办法离开。他们此时的体型太大，已经无法原路返回。不过他们在这里会活得更久，因为在珊瑚礁上四处游荡是十分危险的。

海绵明明是最原始的多细胞动物，却为何能建造出如此复杂的结构，并为利虾造福呢？这是个谜团，当然，也是个奇迹。

0: 今，他们的世界也许会遭遇灭顶之灾。过度捕捞导致海洋表层水域的鱼类减少，拖网渔船对深海也造成了影响。现在曾经在这里繁荣兴盛了数千年的珊瑚礁已经遭到了毁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一。

0: 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伴随着时间流逝，海床上的有机物慢慢腐烂，产生出大量的甲烷气体。

墨西哥湾，沉寂的海床上不断喷射出一种盐度极高的液体。这就是盐卤。盐卤的密度大概是海水的6倍，它在海床上不断聚集，形成了巨大的盐卤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这样的海底盐卤池的深度可达15米，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盐卤池的边缘地带居然栖息着大量生物。巨大的贻贝能够生长100多年，它们紧紧簇拥在一起，让那些以它们为食的小虾和铠甲虾无处下嘴。

何塞满和许多食腐动物纷纷来到盐卤池边寻找可吃的东西。有一些动物甚至冒险进入海底的盐卤池之中，

如果在盐卤中停留的时间过长，何塞满就会出现中毒性休克的症状。他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浮到上层，摆脱盐卤。

总算逃过一劫。其他动物可就没这么幸运了。盐卤使他们的尸体不会腐烂，数十年的日积月累，盐卤池边已使尸体遍布。

不过深海中有些区域更加险象环生，在一些地方海床上会出现巨大的海沟，它们绵延伸展，长度可达数千米。

这些海沟异常陡峭，直插地心。借助于测量船的扫描仪，我们能够更加形象逼真地重构这一庞大的海底地貌。其中最深的是位于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可达11000米左右。假如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放入其中，也会被完全淹没。

人们一度以为这里死气沉沉，任何生物都无法在这些深沟里存活。可是，这里确实有生命存在。这是一种海阔鱼。也就是所谓的海兔，它们和其他的深海生物一样，只能依靠经过这里的洋流沉降下来的微量食物勉强为生。这种海阔鱼就像这只海星一样，能够承受相当于50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重压。

生活在水下大约8000米的深处，是目前发现的生活在最深海域的鱼类。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像鱼类这样构造复杂的动物，居然也能承受如此高的水压。从海洋最深处到中层带，深海水域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死寂，反而到处都有生命的迹象。现在，许多人认为深海很可能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

这里堪称是地球地质特征最为鲜明的地带，其下隐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海洋中，一座海底山脉蜿蜒曲折，跨越了整个地球。这就是大洋终极。

地球上超过四分之三的火山活动都发生在深海地带。而这些火山活动又集中发生在大洋中脊沿线。剧烈的火山爆发带来了丰富的矿物

气体和滚烫的热水从裂缝中喷涌而出。这些喷射热流中所含的矿物质凝结堆积，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烟囱，这就是海底热泉。这个海底热泉高达30米，被命名为哥斯拉。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些烟囱地带汇聚的生物数量几乎和热带雨林不相上下。在某些地带，大约1平方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将近50万只动物。

它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细菌。此外，它们也会以溶解在滚烫热流中的化学物质为食。

其他动物更是心思巧妙，居然在自己体内培养细菌。小虾就在自己的口气中培养细菌，不过这种做法存在巨大风险。为了给这些细菌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小虾必须冒险冲进海底热泉的喷口，它们很可能会被活活烫死。

过去十年来，人类发现的海底热泉数量已经翻了一倍。每个海底热泉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属性。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位于大西洋的海底热泉，它被命名为失落的城市。在这座大约60米高的巨型塔状物内，一种奇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里的压力和温度都高得令人啧舌，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命细胞结构的主要成分，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正在自然生成。

事实上，许多科学家现在认为，地球生命或许就是在大约40亿年前，在这样的海底热泉周围产生的。

有科学家称，木星和土星的卫星可能拥有地下海洋。如果生命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那肯定也能在其他极端环境下存活下来。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生机盎然的珊瑚礁。在这里，动物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在这座拥挤的海洋城市中击败对手，获得生存优势。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

0: 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举世闻名的珊瑚礁三角区就位于东南亚的偏远一隅，这里的珊瑚五彩斑斓，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在仿佛人类城市一般的珊瑚礁群落中，汇集了各种海洋生物。这里十分拥挤，竞争无处不在，动物们需要争夺生存空间。争抢食物，以及伴侣。不过，珊瑚礁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当然，张牙舞爪的螃蟹也不会坐以待毙。他挥舞着强劲的螯足，而乌贼拥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它的皮肤中存在着大量色素细胞，借助这些细胞，乌贼就能变换出异彩纷呈的万千姿态。这招变身绝技明显把螃蟹迷惑住了，

乌贼或许很聪明，但在体型上却略逊于鲨鱼，而且乌贼还是鲨鱼心仪的猎物。此地不宜久留，

贼开始继续捕猎。在发现新目标后，他故技重施，施展催眠。

海洋动物们各显其能，都想在竞争激烈的海底城市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做的回报也颇为丰厚。

珊瑚虫习惯在温暖清澈的热带潜水海域建造自己的石灰石家园。这些珊瑚礁占据的海洋面积还不足千分之一。然而它们却为四分之一的已知海洋生物提供了家园。这些珊瑚礁结构复杂，千姿百态，就像绚丽的海底花园，为海洋居民提供了各种住所。这里有居高临下的顶层公寓，也有偏僻小巷中的蜗居。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这条鳃脊鸬专靠捕食小鱼为生。可是它体型太大，连礁石的缝隙都钻不进去，又如何捕食呢？何况它的竞争对手也正在此地徘徊。这位对手智商超群，而且和鳃脊鸬看上了同样的猎物，这个劲敌就是章鱼。

章鱼的身体灵活，能钻进任何狭窄的缝隙。即便如此，也难免会有漏网之鱼。

塞吉卢的体色开始逐渐变浅，他试图吸引章鱼的注意。他还表演了倒立动作，塞吉卢不仅向章鱼发出了信号，还明确指出了猎物的藏身之处。

章鱼将腕足伸入缝隙，这条鱼仓皇逃窜，结果却成了送到塞吉鲁嘴边的美食。有时是章鱼颇有斩获，有时却是塞吉鲁坐享其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捕食者已经意识到，团队合作能使他们在珊瑚礁城市中大获成功。

事实上，团结协作可谓是珊瑚礁居民重要的生存法则。珊瑚本身也需要依赖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相对来说更加紧密。珊瑚是众多珊瑚虫的栖息之所，珊瑚虫的外表酷似海葵，有些珊瑚虫的个头只有沙粒那么大。每只珊瑚虫的体内都有着许多微小的细胞，这些细胞的作用类似于植物，我们用肉眼观察不到。白天，热带的阳光充足，这些类似植物的细胞蓬勃生长，为珊瑚虫提供了将近90%的营养物质。随着夜幕降临，珊瑚虫会利用花瓣状的触手捕食那些随波逐流的细微食物颗粒。珊瑚虫还能从海水中吸取碳酸钙，并利用这种矿物质建造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由此形成的珊瑚群落能够持续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珊瑚虫能建造出如人类房屋一般大小的珊瑚构造。

全球最大的珊瑚礁要数大堡礁。大堡礁纵贯于澳大利亚的东北海岸，绵延伸展大约2300多公里。珊瑚礁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随着黎明的到来，动物们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各种鱼类、虾类和其他珊瑚礁居民大展歌喉，共同唱响了海底乐。

在珊瑚礁城市，居民们各司其职，食腐动物比如海参负责循环利用其他动物的废物，这些鹰嘴鱼主要以珊瑚为食，它们大快朵颐，从珊瑚中获得营养物质。那些无法消化的珊瑚会被排出，变为海中的碎渣。

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附近的水域，绿海龟总会定期前往一处特定的珊瑚礁。这只雌性绿海龟比其他同类领先了一步。

绿海龟们穿过成片的珊瑚礁，一路游向这里。这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因为世世代代都有绿海龟到访这里，日积月累，这处礁石上方被磨出了一个凹坑。这里是渭河刺尾鲷赖以栖息的家园，他们主要负责为访客提供清洁服务，将访客身上的海藻、寄生虫和死皮全部清除。其他的访客也接踵而至。清洁站前面排起了长队，

体型较小的雌性被迫让出了地方。这只雌性绿海龟快速游开，绕过礁石。而其他等得不耐烦的绿海龟开始大打出手。随后，这只雌性绿海龟又趁机溜了回来。这些清洁工大饱口福，而访客身上的寄生虫和其他碍手碍脚的东西也都被清除殆尽。有些科学家认为，清洁站的贴身护理服务或许还能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

0: 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在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大多数的土地表面都寸草不生。可是在红海水域，各种珊瑚礁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近海拥有的生物种类几乎可以与热带雨林相媲美。有些海洋动物之所以光顾珊瑚礁，只是为了休息和放松。

当成年海豚和幼崽们睡觉时，许多年轻海豚则四处探索嬉戏，他们似乎要设计一个游戏。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叫做抛珊瑚。当然，这里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游戏规则。

会衔起不同的珊瑚碎片，然后将其投下。有些珊瑚直线坠落，有些却是缓缓下沉。

在珊瑚礁城市，只有最成功的市民才有闲暇玩耍嬉戏。不过这些

每个珊瑚礁群落都有明确的分界线，而这些分界线就是珊瑚礁城市的城墙。它们由参差不齐的峭壁组成，这些城墙能够保护城市。不过它们每天都要被汹涌的潮水漫过两次，在巴哈马群岛，湍急的水流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水手之间流传着很多关于海洋的神话传说，其中一个就提到这片珊瑚礁中隐藏着一个巨型海怪，它会把水手们拖向深渊。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其实是涨潮的海水从深邃的珊瑚洞穴上方流过时形成的漩涡。这些水流会把新鲜的食物从开阔海域带到珊瑚礁区。这里是马尔代夫，在涨潮期会有大量浮游生物涌入一个特定的环礁细湖中，这里会吸引来成百上千的海洋巨兽，它们就是浮鲼。浮鲼的翼展有好几米宽，它们张着宽而横平的大嘴在水中游弋，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这些浮鲼还会快速在水中游动，制造漩涡，进一步聚拢食物。这种蔚为壮观的进食行为被人们称作浮鲼龙卷风。随后，当潮汐发生改变，它们的食物供应会被切断。浮鲼大军随即扬长而去。在珊瑚礁的背风处，动物们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这里是珊瑚礁城市的郊区，所有渴望逃离市中心喧嚣的海洋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充足的空间。而空旷也意味着它们遇到危险时根本无处可藏。到了夜里，这个区域就变得危机四伏。许多夜间活动的捕食者，比如这条梭鼬，在珊瑚礁边缘游动着。

凶手是一只博比特虫。这种巨型食肉蠕虫长着足以媲美匕首的锋利下颚，它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4亿多年前。博比特虫的平均体长大约为1米，

上，黎明的曙光洒落，珊瑚礁又变得比较安全了。动物们纷纷外出觅食。这只波比特虫或许还没吃饱，可是大白天捕食，它的胜算并不大。这群小鱼发现了波比特虫的藏身之处，它们没有仓皇而逃，反而聚集起来吹走覆盖在波比特虫身上的沙子。暴露之下，波比特虫的突袭优势荡然无存。随着潜在威胁解除，这些鱼终于能够安心进食了。不过一旦稍有疏忽，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开阔的水域给许多海洋动物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群安倍小丑鱼早已找到了一处绝佳的住所。地毯海葵的触手有致命的杀伤力，不过安倍小丑鱼对它的毒素具有免疫力。它们可以把地毯海葵当成庇护所。作为回报，安倍小丑鱼会帮忙清理地毯海葵身上的碎屑和寄生虫。就像所有小丑鱼一样，安倍小丑鱼群中也是大型的雌鱼说了算。白色的面部说明这条雌鱼是一家之主。小巧的雄鱼为了证明自身价值，总是不知疲倦地清理残渣碎屑，并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

雄鱼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寻找一个安全之地，让雌鱼放心产卵。可是，这里根本没有可靠的产卵之地。附近的螺壳或许能凑合。但前提是，他必须把螺壳搬到地毯海葵附近。太沉了，根本弄不动。况且，螺壳似乎还有自己的想法。原来，这是一只寄居蟹。在这里，这只地毯海葵每天都要接受潮汐的两次洗礼，而潮水自然也会带来新的机遇。水里飘来一只旧塑料瓶，这或许能派上用场。可惜瓶子太轻了。接着飘来一个椰子壳，这个看上去正合适，只是它距离地毯海葵太远了。

为了给椰子壳腾出空间，他们挪开了地摊海葵的触手。椰子壳被塞了进去，雌鱼开始产卵，它们总算有了一个安全的婴儿房。

熊鱼终于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他开始给鱼卵受精。现在，他要小心翼翼地照顾这些鱼卵。雄鱼必须保证鱼卵的清洁健康，以便它们在10天后能够顺利孵化。

0: 珊瑚礁的居民们都会竭尽全力让孩子在生存的起跑线上领先一步。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这里是法属波利尼西亚，位于南太平洋的中心。这里地处偏远，许多珊瑚礁群落仍旧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这条格林翼早已在珊瑚礁城市里站稳脚跟，步入成年，它可以进行交配了。要想找到配偶，这条格林翼必须前往这片珊瑚礁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峭壁。峭壁边缘经常有黑尾真鲨出没，而且是一支庞大军团。他们似乎是在休息，但这只是暂时的。其他成千上万条格林翼早已聚集在下面的海床上，

这些词语的腹部都充满了鱼卵。这条雄鱼要想与雌鱼交配，必须首先冲破其他雄鱼组成的屏障。这些雄鱼此刻都盼望着及早与雌鱼交配。他们你推我挤，都想尽可能地靠近雌鱼。

条雄鱼看起来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可是雌鱼不肯轻易就范，它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时才会把卵排出。

与此同时，潮水开始上涨，这应该是产卵的大好时机。突然，大批雌鱼冲向海面，并在向上游动的过程中排出成团的鱼卵。雄鱼们紧追不舍，同时排出精子进行受精。

了繁殖后代，格林亦不惜付出生命。这样的时机不容错过。

数以亿计的鱼卵密布在这片珊瑚礁区，但它们大都难逃一死。不过关键的是，总有少数幸存的受精卵能够找到其他的珊瑚礁安顿下来，让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珊瑚礁面临一个新的生存危机。海水温度正在升高，这种微弱的水温变化，哪怕只持续短短数周时间，这也足以导致珊瑚虫排出身上类似植物的细胞。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珊瑚不仅会产生白化现象，还会丧失主要的食物来源。如果海水的温度变化不断持续，这些白化的珊瑚可能会大规模死亡。近年来，科学家们认为，全球大约一半的珊瑚礁都受到了白化影响。就连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也不例外。自2016年起，大约三分之二的潜水珊瑚礁都出现了白化现象。

曾经熙熙攘攘、五彩斑斓的海底城市，正逐渐失去往日的绚丽色彩，变成一片

一些科学家曾大胆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海洋中所有已知的珊瑚礁城市都将不复存在。

这些美丽而珍贵的海洋宝藏，真的注定难逃一劫吗？这些珊瑚礁能否幸存，关键还要取决于海水的温度及其升温速度。不过它们也许还有一线希望，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珊瑚虫的自我繁殖方式。在一年中某个特别的夜晚，满月的神秘力量会催生一起非凡的自然事件。

珊瑚虫大规模产卵可谓是海洋奇迹之一。成片珊瑚礁上的珊瑚虫不约而同地集体产卵，场面蔚为壮观。

数十亿的受精卵充斥海中，它们浩浩荡荡，随着海水前行。事实上，产卵的不只有珊瑚虫，许多珊瑚礁居民也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一大群年轻生命随着洋流四散而去，随时准备在某个空旷之地安顿下来，进而繁衍生长，重新建立起纷繁复杂的珊瑚礁群落。

海洋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值得庆幸的是，珊瑚礁顽强的生命力为恢复海洋的勃勃生机带来了希望。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无边无际的广阔海洋。为了能在这片浩渺无垠的蓝色荒野中生存下来，有些动物依靠速度取胜，有些动物则发展出了致命的策略，还有一些动物依靠家人之间的亲密联系求得生存。

0: 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到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脉，峰峦叠嶂，峡谷纵横。从山路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变化，不同的植被形态交错登场，构成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在武夷山常绿阔叶林，占当地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一，生长着近3000种植物，这给昆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目前，全世界现有昆虫34个目种，在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就能找到31个。完好的生态也为鸟类提供了最适合的栖息环境。

经历了四亿年的风雨，被誉为华东屋脊的武夷山脉横亘在赣闽交界处。每年四月初，来自东太平洋的温润季风被这一天然屏障阻挡后，气流抬升，气温降低，水蒸气逐渐凝结，一场春雨如约而至。雨水透过层层岩体，最终在武夷山脉海拔1100米的桐木关西北角汇集成一股小溪，而它正是九曲溪的源头。这条全长62.8千米的溪流一路向东奔腾而下，穿过高山密林，最终来到了平

坦开阔的河床上。从这里开始，九曲溪开启了它曲折的旅程。

潺潺的溪流让武夷山脉灵动起来，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鸟类最喜欢的栖息地。素有鸟类天堂称号的武夷山脉，便是白鹇喜爱的栖居地。这种如凤凰般神秘的大鸟是雉类的一种，不同于其他雉类，雄白鹇的羽毛洁白亮丽，身体后面有曳地的尾羽，极其符合它的名字，身如白雪，高贵娴雅。白鹇自古就是中国名贵的观赏鸟，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唐代诗人李白尤其喜爱白鹇，曾作诗《赠黄山湖公求白鹇》。在清代，白鹇还是五品文官官服的图案。白鹇雄鸟的身长通常有100至119厘米，比普通原鸡大一倍，上体和两翅都是白色，自后颈或上背起密布微型的黑纹，两只赤红的脚上长有锯，而雌鸟的羽毛呈橄榄褐色，体型也比雄鸟要小，低调的羽色有较高的隐蔽性，能更好地保护幼鸟。

山脉的东路，一只雄鸟带着孩子们在溪边悠闲地散步。幼鸟出生后两小时就可随着父母外出。活泼好动的它们将经历三次换羽，才能拥有成年白鹇的羽色。红色脚上的距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长。在武夷山脉低海拔区域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覆盖率达80%。白鹇属于典型的森林雉类，多在林地空旷、岩石裸露的地方觅食。作为杂食动物，白鹇以苔藓和植物根茎为主食，也会吃蚂蚁、蜗牛等昆虫和软体动物。一只白鹇从山上的栖息地来到谷底寻找食物。白鹇雄鸟有比较强的领地意识，会独自寻觅食物。白鹇通常以一雄多雌的形式群居，当雄鸟觅食时，雌鸟们都会围绕在它的周边。用膳完毕后，雄鸟领头离开，雌鸟们才尾随而去。白鹇的平均寿命在12年左右。

世代生活在武夷山的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惊蛰过后，春回大地，在武夷山脉的原始密林中，沉睡了整个冬天的昆虫缓缓出动。然而，苏醒不久的它们就要面临生存危机，因为喜欢猎食昆虫的鸟类也迎来了最活跃的季节。机警的紫啸鸫常在溪边寻找食物，甲壳类昆虫的幼虫是它在春季的美味。褐色的眼睛精准敏捷，不放过任何觅食的机会，更不能放过来抢食的敌人。红尾水渠常在溪边岩石上停立，雄鸟的尾羽呈栗红色，尾羽灰白相间的是雌鸟。红尾水渠在溪边停立时，尾巴会像扇子一样上下摆动，惊起四周的小虫。当昆虫飞起，它们便会急速捕捉，成功率极高。比起人类的眼睛，鸟类的视觉系统更加发达，可以看到四原色及12种主要组合色。依靠这一特异功能，它们可以一眼识破昆虫的伪装。在武夷山脉海拔2000米以下的落叶林地带中，生活着一种罕见的鸟类——白腿小隼。它体长跟麻雀相仿，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白腿小隼一身黑白羽毛，也被称为熊猫鸟。它们经常站在高大的乔木树冠上搜索猎物，开阔的视野、与众不同的视觉系统可以让它们快速锁定目标。日行性猛禽通过调节眼球晶体形状，既能望远又能放大，这让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百米之外的猎物。如果说猛禽是鸟类的视觉高手，那么对于地栖鸟来说，眼前的食物更为重要。我国特有的黄腹角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多栖息在海拔1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地带。这种蛭类身体笨重，不善飞翔，主要在地面活动，采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蛭类的视网膜中红色部分更多，就如同戴了滤镜，可以加大食物和土壤的色彩对比度，有助于它们精准地找到美味。

山脉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季温润多雨，难得的雨过

0: 只成年雄性白颈长尾雉，加快了觅食的脚步。紫云英和绢柏的茎叶是他最喜欢的食物，就连长在高处的山莓果实也没能逃过他的眼睛。家里刚刚多了几位新成员，作为父亲，他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充足的领地。五只白颈长尾雉幼鸟跟着母亲一起外出觅食。白颈长尾雉一般以一雄多雌的方式群居，每年只繁殖一次。雌鸟对孩子们格外关注。正值活泼好动的年纪，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这让妈妈更加担心，时刻警觉着周围的动静。白颈长尾雉作为中国特有鸟类，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成年后的雄鸟头颈背呈灰褐色，颈侧为灰白色，背羽则闪着金属光泽。雌鸟通体棕褐色，喉部布满黑色斑点。雉类是现代家禽的祖先之一。1873年，法国人阿尔芒大卫在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发现了白颈长尾雉。1874年，大卫首次将活体引入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至今都保存着白颈长尾雉的标本。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对白颈长尾雉的研究工作才逐步展开。春天的武夷山，万物复苏，草长莺飞。一场不期而至的雨，让整片山林萌动了起来。雨后的傍晚是鸟类最活跃的时间，灰胸竹鸡和红嘴蓝雀是平坦湿地上的常客，也是白颈长尾雉有力的食物争夺者。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幼鸟每天至少要觅食6至7次，这给妈妈们的看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突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白颈长尾雉一家的领地。一只松鼠看上了这里的食物，为了幼鸟的晚餐不被瓜分，雌鸟们也毫不示弱。母亲给孩子上了生动的一课。几个月后，他们就会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面对一切。鸟儿们纷纷回巢，父亲又找到了更充足的食物领地，他要赶在日落前回到自己的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每年四五月交替的时节，成群结队到来的烟腹毛脚雁打破了武夷山的寂静。武夷山脉海拔1500米处，火山岩和花岗岩组成的岩壁是烟腹毛脚雁筑巢的首选地。趁着雨季还没来，燕子夫妇要一起搭建新家，为哺育幼鸟做准备。并不是所有的烟腹毛脚雁都会在新的一年重新筑巢，它们中的一部分也有恋旧的情节，对旧巢修补一番后继续使用。而那些需要打造新家的燕子，为争夺岩壁上的热门位置，经常会大打出手。最先选址的这对燕子，接连击退了两波后来者，为了自己的新家，他们毫不示弱。那些被打败的燕子们不得不选择了退出。烟腹毛脚雁筑巢的位置通常会选择在悬崖的凹陷处或陡峭岩壁的石隙间，这样既安全隐蔽又能遮风挡雨。这个倒三角形的鸟巢就是烟腹毛脚雁一处完美的作品。烟腹毛脚雁比别的燕子更喜欢在高空翱翔。跟随它们的飞行路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栖息地。黄岗山海拔2160.8米，是武夷山脉的主峰，山顶布

片长有灌木的草甸，鲜有人类活动，现在成为了烟腹毛脚雁和其他小型雁的乐土。

燕子的巢主要由湿泥、枯草、羽毛等混合而成。将这些材料衔来后，燕子混合着唾液吐出，并用嘴一层层向上堆砌，再依靠头部冲击的力量和高频的震动将泥土夯实。一层砌完后，它们并不着急，稍事休息，待泥土风干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搭砌。为了把猛禽挡在门外，燕腹毛角燕的巢通常开口极小，仅可容纳一只燕子的进出。雌鸟和雄鸟早出晚归，衔泥筑屋，它们将在共同辛苦打造的爱巢中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300多种鸟类在武夷山脉自由翱翔，振翅高鸣。这片缤纷多样的原始密林，成为了鸟类栖息的天堂。

一条茶脉，自武夷山下启程，穿越400年时光，万延城连通国家间的世纪动脉，是小小茶叶的远征，更是人类文明的跋涉。让我们重走这条共生之路，将历史的根脉与友谊传向未来。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与天地一起抚养生机，与太阳一起朝升西落。对于幼小的生命而言，独自面对冬天是煎熬的，独自

迎接春天是寂寞的，幸好他们有朋友，有伴侣，有母亲，他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奏响属于自己的

秦岭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公里，南北地理分界线，14亿人共同的中央山脉。同时它也决定了中国南北的温度差异。在秦岭的森林深处，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人们听过无数他们的传说，却很少一睹真容。穿金丝猴，毛发金黄，面孔发蓝，鼻孔朝天，这独特的样貌传说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原型。穿金丝猴多以家族为单位生活，每个家族有5到10只成员。小穿金丝猴降生在每年春天，成年以前都一直紧紧跟在母亲身边。3岁之前，小猴子无忧无虑。

回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靠近。母亲已经习惯了孩子的顽劣，她没有大惊小怪，只是把他抱在怀里，安抚他的疼痛。

二月，这是秦岭最寒冷的时节，日间平均温度只有零下十度。小金丝猴第一次见识到冬天的冷酷。除了食物匮乏，严寒更是金丝猴度过冬天的一大挑战。在这样的天气里，它们更迫切地期盼一个温暖的拥抱。

这只小猴子却与母亲失散了。白天他还能坚持住，但是仅凭他自己的力量将无法熬过夜晚的低温，他必须尽快找到母亲。这不是他的妈妈，这个家族也不接受他。

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回家了，而他却无处可去。与此同时，母亲也在找寻自己迷路的孩子。

在夜晚降临之前母子团圆。雪还在下，可是小金丝猴已经不再畏惧，因为它有了抵御严冬的铠甲，那就是母亲的怀抱。冰雪可以冷却大地上的一切，却无法改变爱的温度。

同样是冬季，中国西南的四姑娘山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美食盛宴。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诗句中所提到的西岭就包括四姑娘山。

四姑娘山的形成源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相互挤压碰撞，冰期多次降临，高山被冰川侵蚀。

冰雪塑造了四姑娘山雄奇的山峰，也造就了四姑娘山多彩的植物走廊。沙棘在其他地方多为一米左右的矮小灌木，但是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乔木，树高能到十米以上。初冬，一场寒潮来袭，四姑娘山平均气温降到-2°。金黄的果实在枝头展露，神秘的美食家如约而至。

蓝大翅群，垂直迁徙的候鸟，夏季分散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冬季则集结成群，闻着沙棘酸甜的味道，迁徙到海。

3000米的山谷生活。因为喜欢吃沙棘，蓝大齿渠也被当地人称为酸枣雀。雌性蓝大齿渠的羽毛为普通的灰褐色，而雄性的羽毛则呈明艳的蓝紫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只蓝大齿渠聚集在一起，为了躲避天空的掠食者，他们的进食策略近似于打游击战，分批进食，吃一处换一个地方。大部队隐藏在山谷阴影笼罩的树枝上，每次一个小分队前往进食，在沙棘树上停留不超过2分钟。大家分工明确，当伙伴进食的时候，另外几只负责站在高处的枝头上眺望。有危险，哨兵发出预警，鸟群一哄而散。

是高山兀鹫。高山兀鹫虽然是投机的食腐动物，但在饥饿的时候也会捕食小鸟。大家躲在阴影里，静悄悄地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等待风声过去。

危险解除。瞧这圆鼓鼓的小肚子，他们的策略成功了。因为弱小，所以必须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力量，既能应对强大的对手，也能享受饕餮的美味。

在中国人看来，燕子飞回来了，就是春天到了。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此刻的悬崖上，毛脚燕正四处奔忙，衔泥筑巢。四姑娘山的春天到了。五月，气温回升到零度以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上，全员绿绒蒿竞相开放，为春日拉开金黄的序幕。全员绿绒蒿明黄的花瓣缓缓打开，如同一盏盏点亮的灯烛。高海拔山地昼夜温差极大，全员绿绒蒿进化出了秘密武器，通过花瓣开合调节花内温度，白天气温高时花瓣打开吸收太阳辐射，入夜温度降低，花瓣合拢进行保温作用。美貌终究只是一瞬，他们用智慧证明自己有资格立于山巅。

从绿绒蒿的生长地一路向下，海拔下降2000多米，来到卧龙。这只小熊猫正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睡眼惺忪。

这是一对大熊猫母子。这只大熊猫宝宝已经一岁半了。当大熊猫宝宝两岁以后，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现在是它留在母亲身边最后的童年时光，无论是母亲还是它，都格外珍惜。虽然以他现在的体格已经不能再叫宝宝了，但在妈妈眼里，他只是个300斤的调皮鬼而已。玩累了，吃点竹子。母亲去找竹子了。在此期间，为了躲避森林里的猛兽，大熊猫宝宝必须躲到树上。别看它圆头圆脑，走路慢吞吞，爬树却是一把好手。凭借锋利的爪子，大熊猫可以牢牢地攀附住树干，轻轻松松爬上10几米。有点累了，喘一喘。再往上爬一爬，上面更凉快。

0: 调整好睡姿，好好睡一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让我们祝福她好梦吧。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青藏高原上的阿尔金地区，东接祁连山，南抵昆仑山，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高山阻挡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冬季漫长，每年冰期长达9个月。在经历昏暗无望的冰天雪地之后，阿尔金的动物们在这个5月得到短暂的喘息。随着冻土融化，大地返青，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野牦牛、藏野驴、旱獭纷纷出动，

这是今年新出生的三只小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它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现在感官逐渐发育成熟，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

小狼崽们正在快速成长时期，每周能长1.5公斤，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是他们的母亲，她正在荒原上搜寻猎物。荒原生存是幸存者的游戏，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争得一席之地。

天气反复无常，一场风雪骤然而至，斑头雁不得不停在岸边休息。母狼发现了机会，

过于心急，到嘴的猎物飞走了。母狼与狼群会合，狼群的成员都是血亲，他们协作捕猎，分享食物与领地。捕猎范围覆盖上百公里，有时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有所收获。目前，他们仍然颗粒无收。

母狼外出已经超过7个小时，小狼崽们失去了之前的活跃，孩子们孤立无援，饥肠辘辘，盼着母亲早点带食物回来。这是一位在荒原上顽强生活的母亲，但是她不能倒下。为了她的孩子，她只能做强者。

惊喜从天而降，狼群发现了河岸边的野牦牛尸体。这只野牦牛的生命停止在了上一个冬天，它的尸体被冰雪覆盖，形成天然保鲜。尽管母亲自己也很饿，她还是把野牦牛的肉块叼回来给孩子们。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母狼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孩子。他自己长途跋涉，一身污糟，为的不过是孩子们能填饱肚子，在温暖的巢穴里不被世界干扰。他愿这世上所有风雨都朝自己的方向倾斜，为的是他的孩子头顶永远是艳阳。

越过青藏高原冷峻高耸的山脉，往北到达大兴安岭，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迟，但爱情已经伴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悄然滋生。这是一对乌林霄夫妇，现在正值交配季节，雌性不再自己狩猎，它要为孵化小鸟积蓄能量，雄鸟担起喂养雌

守候在树枝上的雌鸟，是雄鸟甜蜜的压力。它为博美人一笑，必须施展自己的全部本领。乌林鸮是生活在寒冷森林里的猫头鹰，几乎所有的猫头鹰都无法转动眼球，所以它们只能靠转头来移动视线。乌林鸮的面部羽毛像一个卫星天线接收器，将声音集中到头部两侧，一高一低不对称的耳朵可以通过接收声音的时间差来精准地定位猎物。它好像听到了什么。

一只乌林鸮平均每天需要进食五只老鼠，仅仅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支撑这对爱侣度过今天。雄鸟再次出发，乌林鸮双翼舒展开来，可达1.5米，割裂空气却不留声音。并不是每次俯冲都能成功，树枝上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声音。为了他的爱人，除了风声，雄鸟什么都不能错过。

0: 家有娇妻藏不住，一只年轻的雄鸟也在觊觎这只雌鸟。饥饿的雌鸟不断鸣叫，但雄鸟却迟迟未归。年轻人看准时机，献上自己的一点点心意。雌鸟居然收下了他的礼物，他将要背叛自己的配偶吗？并没有，雌鸟将他赶走，他只是戏耍了这个愣头青。填饱肚子，雌鸟另寻枝头，继续死心塌地地等丈夫归来。明月挂上枝头的时候，夫妻双双把家还。这就是中国北方的森林生活，爱与责任相交织，一对夫妻彼此交换承诺，怀抱着创造新生命的美好愿望，携手共进。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筋。

0: 致癌，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半个月后，内蒙古的冰雪开始消融，大风呼啸着，一路高歌猛进，把春天送到达里诺尔湖。达里诺尔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像海一样美丽宽广的湖。达里诺尔湖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高原堰塞湖，湖面绵延238平方公里，湖水只进不出，河流带来的矿物成分聚集，使之成为盐水湖。华子鱼，达里湖中的精灵，冬天它们在深水区越冬，但是碱性的湖水并不适宜鱼卵孵化。伴随着开湖，水温上升到4度左右，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开始奔赴淡水河道，为产卵逆流而上。窄小的河道随着华子鱼的到来开始沸腾，

河道里过分拥挤，搁浅成为鱼群的第一道死亡关卡。没有时间为逝去的伙伴伤心，新一轮挑战已经开始。河道抬升，鱼群必须翻上陡坡，这是第二道关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还是不行，屡战屡败，那就屡败屡战。终于成功，大部队陆续跟上。

四大湖泊之一，达里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集中洄游的华子鱼在河道中目标明显，鱼鸥蜂拥而至，又一道关卡。

在鱼鸥围猎下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继续前进，胜利近在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卡。激流相互冲击，形成翻滚的浪花，鱼群只有穿越浪花才能抵达淡水河道。

重重的死亡威胁，一路挺进，支撑他们的是基因里传递的信念，单纯到近乎原始，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

经过20多天的大迁徙，幸存者到达淡水流域，甩子产卵。鱼卵附着在水草和岩石上，在等待7到11天，孵化成功，年轻的华子鱼将顺着前辈来时的路，重新回到达里诺尔湖，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

唐家河海拔3800米的高山草甸上，生活着中国境内最大的羚牛种群。每年夏季，1300多只羚牛迁徙到这里，以逃离低海拔丛林中的蚂蟥侵扰。

这是一家四口，哥哥和弟弟都是今年春天降生。虽然体型庞大，但羚牛是不折不扣的食草动物。小羚牛毛色发黑，成年羚牛则发白。成年羚牛的体重在半吨到一吨之间，相比于父母的个头，这两只小不点儿还是要多吃青草。

九到十月是羚牛的迁徙季节，大部队陆陆续续开始下山，往河谷里转移。暑假结束了，这家的两兄弟也要随着大部队踏上漫长的征途。一般，父亲在前面带路，照看孩子的母亲走得稍慢一些。

征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如何征服高山，但前面还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们。

长嘉河境内一共有100多条河道，为到达草木甜美的新家园，羚牛家族无可避免地要越过激流。虽然已经过了雨季，河中的暗流依然莫测，河水深浅不一，最深处可达10余米。

而这位母亲却走得稍稍慢了一些，她在等谁？第一次直面激流，这条未知深浅的河，让两个小朋友都心生畏惧。

我将慷慨赴死，我将劫后余生，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哪怕皮肤撼树，也要让天地记住我们的姓名。

为了拍到野生动物更多的特写，摄制组借助了更多新手段。遥控拍摄装置降低了拍摄时对小狼崽的干扰，捕捉到更生动的瞬间。

0: 为什么我们向往海洋？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时而沉入水底，时而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四集《陆地的尽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贵价，气压按摩板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5: 麻烦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麻烦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众多岛屿，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有的动物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古怪。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活 火山上孵化的鸟，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最剧烈的一种力量，源自地球内部的强大力量。

苏拉种志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志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 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它们还具有极为灵敏的温度感知能力。科学家发现，它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这些苏拉种雉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雉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质把卵埋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鸟破壳而出。神奇的是，它一出生就能进行短距离飞行。它没有父母的帮助，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活火山上独立生活。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他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类。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于地球上。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隔开来，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他看得很仔细。

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舞，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部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从新几内亚岛往西出发，那里的一些岛上生活着完全不同的动物。

不同种类的灵长目动物栖息在这片热带雨林里，长臂猿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它们拥有像钩子一样弯曲的手指和超长的手臂，能轻松地在林间穿梭。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KDU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溪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树木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是理想的地点。它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它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溪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火山如同喜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针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针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针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如今，多巴湖周围是茂密的雨林，里面的生物种类十分丰富。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保护区里有10000多种不同的植物。

果树的种类繁多，生活在这里的猩猩有很多选择。

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红毛丹。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加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我们才能看到赫姆斯利猪笼草能得到什么好处。捕虫笼轻轻晃动，那是蝙蝠在付房费。

用的便是他自己的粪便。粪便能为赫姆斯利猪笼草提供无法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我们很难在空中发现它们，但它们乘着风能抵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 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让种子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落地生根。

某些动物也会漂洋过海去寻找新的家园。远比巨蜥遍布这片海域的众多岛屿，有些岛屿甚至相距数百公里。

在风和海水的帮助下，新的岛屿很快就迎来了形形色色的生物。岛上从一开始只有几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它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服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在排出粪便的同时，也将果实里的种子播撒在岛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包裹着种子的粪便是天然的粪便。

胡服就这样让只有零星植物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哈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为了求偶，他们会进行独特的空中表演。番羽极乐鸟的翅膀处长出两对细长的白色羽毛，像小旗子一样。

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它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附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极乐鸟才拥有的特征。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有一种动物颇受关注，却难得一见，那就是鹿豚。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蛛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他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他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因为鹿豚通常不会用上獠牙打斗，当雄性对决时，他们会站起来攻击对方，就像两个拳击手。

当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鹿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和鹿豚一样，熊黛貂也在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它们在树上移动。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红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有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 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它们能在短时间里产生显著的影响。潮涨潮落，来自月球的神秘力量，引领着岛屿沿岸和浅海动植物的非凡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丹，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8: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了，谢谢爸爸。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

如今森林繁茂的云台山，在明清时期还是浮于海中的一座岛屿。岛上的树来自四面八方，被风或者鸟从遥远的异乡送到这里。春天，小雨，全城人都在等待一棵树的开放，它却不紧不慢，在雨中飘摇，花瓣柔弱苍白，毫不起眼，但等它盛放。当上万个微不足道聚合在一起，变成了美的奇迹。古时，他们是少女黑发上的装饰。现在，他们不仅洗涤人类的双目，还融入清水一盏，滋润我们焦渴的喉咙。白的像糯米，摇曳的似流苏，人间至美无过于此。但所有美丽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苦涩往事。一千多年前，两颗种子漂洋过海，落于岩缝之间。坚硬的山岩之间，资源十分贫瘠，两颗种子应该你死我活，但不知为何，他们却选择了相互拥抱，从此纠缠。

然不休，最后融为一体。所以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流苏树一般分为雌树、雄树，相伴而生，否则就无法繁衍。这两棵树中，有一棵是雄树，而另一棵，你可能猜错了，它不是雌树，它无法定义。我们不知道一千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为了生存，其中一棵树用进化之刃痛楚地切割自己，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龙凤同体。它既拥有普通的雄花，又拥有一种很奇特的花，花瓣中擎着两个雄蕊，一个雌蕊，这是自然界非常罕见的两性花，因此它成了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棵拥有两性花的流苏树。为了繁衍，努力地张开不一样的花朵，随风飞舞，哪怕只是微弱的可能，也要拼尽一切。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也无需质疑生命的韧性，只要蓝天下一次畅快的绽放，就可以证明一朵花的全部意义。

仿佛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亿万年间，海洋变成了世界屋脊。然而世代以来，人类的活动却实实在在留下了长久印记。藏族康巴人靠着一双手，让自己在高山大河之间生存下来。高原上的记忆就这样在时间中打磨成型，这是来自高原的智慧，这也是心手相传的情感记忆。

0: 在寻找的时候，再说了特别难，现在几乎现代化，然后就这种东西很少，然后就是一个个去家里去问，很多都没有。
1: 要么就是工厂的，怎么都丢了。啊，那个，现在你怎么扛？我给我扛一下，大气。
2: 哎呀，俺给接着讲完，咱们接着看去，看有稳住啊去。哎呀，哎呀，
3: 藤条编制的背篓，并不是财东要找的那种摇篮。从满怀希望到失望，这样的结果财东早已习惯。26岁的他，一直在寻找儿时的记忆。

0: 玉树机场旁边的巴塘草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帐篷，占地面积近1500平方米。
1: 我现在是主要是管理这边黑帐篷，黑帐篷里面的话都是跟以前的这个游牧的这个生活用具，像粮食的牛皮粮食袋，还有酥油桶，还有放那个糌粑的，很多也是以前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为什么手机这么多？因为我也是通过叔叔嘛，所以我才了解我们的文化已经失传的太多，所以我也是被他怎么说影响的。
0: 在家乡巴塘草原上，才东跟着叔叔索才，历时2年，集合了40多个人，用牦牛毛加工编织，打造出这顶庞大的黑帐篷。
2: 我从小在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我这个黑帐篷里做了30多年，因为这个很有感情。这个黑帐篷没有的话，我们也在这个日子过不上的，就这么一个感觉，真的。
0: 黑帐篷是草原牧民移动的家，它的历史没有人说得准确，但草原上的居民依靠牦牛安家已有数千年了。他们的先人是用一张完整的牛皮，中间以棍子撑起遮风挡雨的。后来人们学会纺线和编织，就有了黑色的牦牛毛帐篷。它不怕日晒雨淋，冬暖夏凉，防风防寒。黑帐篷是用牦牛身上最粗的毛织成一片一片的粗毛毯，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拼接起来。黑帐篷的制作耗时耗力，而且来自工厂流水线的帐篷变得更为流行。但是近几年黑帐篷的传统又开始恢复了。

0: 我是那，大家都这个班忙了，他那高个蛮是认得的嘛，我是那穷的高个老乡，这这晚上这个大子的上啊，高个是老乡，这那接人家这个大子的上啊，高个是老乡，这那接人家跑了，对吧？对，不，我们是做个人的做个人，啊，俺这三方我们是对牛的，我是忙起些这个没去过，这现在他忙不是牛上来，他让他们和你，这大后俺的爷他们呢，起码是对了光，以后，哦，我们你家才这样。
1: 26岁的才东用了快一年的时间，终于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宝贝。

0: 从小的时候我也是从这样的摇篮也这样的里面也长大的，我们也没见过的东西也许很多，但是我们收集过来才知道这是以前本民族的东西，原来有这么好的。
1: 我这两年做了300-400这个帐篷黑帐篷，这是我们藏民族的一个灵魂，以后这个黑帐篷的话做的这个欠中国欠世界，我想突出。
2: 柴东和叔叔依托着黑帐篷做起了度假村，现在他们有了更大的计划，在黑帐篷里做成一个草原牧民博物馆，藏族人游牧生活的种种细节都将收集在这里。柴东记忆中的草原正在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0: 这种藏语叫邹的植物其实并不稀罕，有水的地方就有它的生长。
1: 这切了吗？
2: 切了吗？哎，我就说些呢，我就呢，我就切切，喇叭音呢，那喇叭，哦，我妈妈这那些，牛牛嘛的，他牛不打了，啊。
0: 巴宗还在放暑假，每当天气好的时候，他都会陪着爷爷上山。这种草柔软坚韧，对巴宗和爷爷来说是最好的草编原料。

0: 在阳光下经过三四个月的翻晒才能用来编织。这些草编器皿叫作马，完全依靠手工，用藤条和牛皮编织成碗、盘子、簸箕，用来盛放青稞和肉。这些作马防水防腐，是藏区广泛使用了千年的生活用品。
1: 家里人都背，所以妈妈说你别做啊，特别累。我说我偏要做。他们做的时候

0: 13岁的巴宗从小跟爷爷学草编，这是一个需要灵气更需要耐心的工作。脱毛后的牛皮还需用镰刀去除表面绒毛，使牛皮绳更加光滑。
1: 你爬长了，你零零六六过来啊！
0: 皮绳编织固定，按照一定的规律盘绕掩压，其力度和方向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从做牛皮绳到编织，小巴宗学习得非常快。

0: 在玉树囊谦县的钱多村，草编技艺代代相传，到了巴宗的爷爷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好吧，你今天就走吧。来，小舅哥，钱伯母，那叫刚才卡着是钱伯母了。
2: 钱伯母卡着谁？瞅着不得。
3: 我钱伯母，我打招呼，我打起来。
4: 钱伯母。

0: 现在，即使有了塑料的盘子、不锈钢的碗筷、玻璃的茶杯，但高原上的藏族人更愿意使用这些草编的坐马。它不仅有康巴匠人的温度，更有青藏高原的味道。
1: 我想把爷爷送给我的东西汇转下去，不想在自己的手里落着。
0: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对草编产生兴趣，那又是什么留住了巴宗呢？是记忆本身，还是和爷爷在一起的依偎和亲昵？
1: 我以前的话，做做梦的时候趴在爷爷的肚子上睡觉，趴一下爷爷肚子里面叫爸，特别好听，所以叫今天玩爷爷的肚子。我就是奥斯卡的奥斯卡。

以前是爷爷病，爷爷病的时候，我肚子特别想哭，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爷爷就是特别爱我。没有爷爷，我不会写上。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一周前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隆多然杰不听医生的话，就又扎进了后院的小作坊。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几乎有一个锻造艺人全部的生活。

隆多然杰十岁不到就开始跟随家人学习断刀技艺。他是家族锻造的第四代传人，2009年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然而隆多然杰七个孩子无一接续这门手艺。和草编一样，藏刀对于高原民族来说是最为实用的工具，防身、宰杀和吃肉。

为了供七个孩子上学，隆多然杰的生活一直不富裕，几乎没有迈出过作坊的门。锻造工作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年复一年，他的锻造技艺

安冲藏刀、藏娘唐卡和虫草一起被称为玉树三宝，其外观华丽，工艺独特，通常采用黄金、白银、玛瑙和绿松石，甚至是鲨鱼皮等昂贵材质作为装饰。而安冲藏刀之所以有名，之所以贵，就在于工匠一人高超的锻造技艺，所谓镶金错银，浑然一体。安冲藏刀男女有别，女士藏刀多小巧，呈月牙形，方便弯腰挤奶和做工。外镶玛瑙和绿松石等贵重饰品。男士藏刀造型笔直，金银交错，锋利无比。藏族康巴人性格粗犷豪放，一把好刀就是一笔财富。藏刀除了实用的功能，也逐渐发展成为腰间配饰

0: 肯定是。
1: 啊，总部就，你到我过年一定是，明天带我。
2: 这个你这不用紧这起点这个你这他就是你这哎呀

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三江源特有的藏族康巴服饰文化。传统康巴藏服的配饰都极为讲究。 女士除了配以短刀，腰带上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华丽。头部还要佩戴单束的蜜蜡，以示吉祥。相比而言，康巴汉子的配饰简单多了，但必不可少的是腰间斜插的长刀和发辫上的英雄结。 在头顶用红色或黑色的丝线和发辫相互盘结，是康巴汉子特有的发饰标志——英雄结。据说，最初康巴武士是把牦牛毛和钢丝一起缠绕在头上，用来抵御刀剑。

0: 达嘎卓玛已经成功举办过一次康巴藏服秀，但面对一场新的服饰秀，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他希望每次都不同，每次都能让人耳目一新。
1: 等你早上等电话过去了，早上别忙不，叫了也不了，做别也不个做。等你进入那个等别个的，进去放着那个等别弄。早上忙不是免了，等忙把那个等那别弄，别个了落去完了，去了没干啥，俺爹了，就做这个现在清盘着。
0: 成立服饰公司，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制作藏服，这是达嘎卓玛一直以来在做的事。
2: 你给做不好，老家可是的，
3: 老家钱那些人呢？
4: 那都上山怎么
2: 去？哦，他管他穿着啥，你这个。
0: 七岁开始，达嘎卓玛看着母亲做藏服，那时他就立志要当一名裁缝。现在，他更愿意被称为设计师。
1: 他这天是变得很狠心。

达嘎卓玛沿袭传统藏服的制作工艺，进一步研究服饰花纹里隐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在颜色和面料上下功夫。它的设计更加修身，也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达嘎卓玛的康巴服饰秀终于借着一场盛大的歌舞晚会如期举行。

用时尚秀场的形式演绎藏族康巴服饰的美。达嘎卓玛特别希望这样的服饰秀越来越多，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母亲不在乎女儿的时装秀成功不成功，也不在乎作为设计师的女儿有没有天赋灵感。母亲永远就是那几句话：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工作的时候累不累。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上等的红粘土和粘土石，这是藏地一种特殊的土质。阿多用它们制坯，再用牛粪烧制。大约十天的时间，一件黑如漆、硬如瓷的藏黑陶初步成型。藏黑陶对土质要求高，全部手工操作。阿多花了9年的时间学习这门技艺。作为艺术品的藏黑陶价值上万元，即使是普通的实用品也能卖个1-2千元。所以阿多的收入不错，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并不在此。

囊谦县城边的扎曲河畔，生长着一种被形容为蛇蝎美人的植物。误食这种草可能会危及生命，人们叫它狼毒草，也叫断肠草。但在阿多眼里，它们却是宝贝。草原上的牧人不喜欢狼毒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草场退化。近年来，狼毒草在逐渐减少，而阿多要找的狼毒草必须生长在20年以上，

这个大的坑。这个宽，这个厚一点。

0: 将狼毒草的草根外皮脱去，去除里面的木心，取出白色的部分撕成细条，连同秘方草药一起放进锅中沸煮，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毒性。而毒性恰恰又是藏纸最大的特色。以狼毒草为原料的藏纸常年不腐，不怕虫蛀，久藏不坏。刚开始做纸的人因为毒性的存在，脸上会过敏，甚至头痛恶心，时间久了，手指的骨节也会变形。很少有人愿意用这样的代价来面对一张藏纸，而阿多一做就是八年。
1: 在那里的呢，他那个古木开的了桑呢，就到达在那里呢，就俺们太阳过去了。你小跟着一个呢，就到等下那个地主村嘛，离我拉东，等你古木在啥时候里进的，离熊那卡拉东。
0: 煮好的狼毒草，有时还会加入一些染色的草药和矿石粉，放进酥油桶进行捣揉，最后和水混合。

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不只是粗犷豪放，在阿多身上也有着细腻认真的一面。

多从父亲手里接续下这门手艺，传到他已经是第十三代了。在日照充足的情况下，晾晒四个小时，一张传统的手工藏纸诞生了。藏纸产生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用藏纸制作的经书古籍保存千年仍完好无损。这部被视为藏族百科全书的《东仓大藏经》就已经存世一千多年。藏地的书写工具很多时候都是用硬笔，这种笔写出的藏文最具神韵。阿多写下学习、努力、成果六个字，这是妈妈常常念叨的话。

0: 因为狼毒草的毒性，阿多不想让儿子继承手艺，但阿多又不希望手艺在他的手中失传。阿多一直很矛盾。
1: 唱歌的话没有创作，特别自由，没有曲子，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0: 这些年，白马永熙在不断地寻找，他去儿时生活过的草原，他去高原深处的乡村，他要寻找的都是那些让他牵挂不已的歌声。

0: 三江源的民歌，触景生情，随性而发，唱山唱水唱家乡，唱情唱爱唱英雄。
1: 家呀大诺文刚这浪个在，就呀没铺在帮帮。

在当地，一些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的牧民能以说唱的方式将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讲述出来。一个民族的故事就这样通过一首首歌曲流传至今。山岭上，河流旁，史诗随风传颂，浓缩了这片高原许

听的是啊，就听完别念了，就那别，哇哟哎，那就来听完听的是的。

0: 也没得接接的脚嘛。
1: 白马永熙是玉树州歌舞团的顶梁柱。这几年，他把三江源最原生态的山歌唱到了全国。无论是专业歌手还是业余爱好，他都会手把手的教。山歌不是光用嘴唱出来的，是心里面快乐的童年，是家人相互惦念，是记忆里温暖的情感所在。这些都是三四十年前父亲从草原上带回来的歌声，这里有白马永熙对童年对草原最初的记忆。
0: 以前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视什么什么，我没见过，就有一个录音机在这边有嘛。爸爸说啊、哦，那个好听，你他们就以前知道呗，什么什么唱法，什么什么哪个调好听，听这个你听，就学哦。好，我就跟着那个录音机子带我听学。明天又我放牛去，放牛的时候就草滩上没啥事，就喊着啊。
1: 在长江边长大，在草原深处歌唱，白马永熙心里最想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女儿，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卓玛听得懂、学得会，这些陪伴了几代人的高原深处的灵魂歌唱。
0: 你都够吃点这点两个，两个，
2: 听听。三个是点两个，点那个三个不几天，一百年的早晨。
0: 你们到我们去，我说接到了。

0: 土与风，从草原来再到草原去，爷爷和孙女，妈妈和女儿，师父和徒弟，手艺人的双手连接着这片土地，那些亲昵、依赖和挂念，把千年以来的手工技艺变成了高原民族深藏于内心的珍贵记忆。所以它早已经超越了技术和艺术本身，它是带着温暖与深情的，这片江源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流转与传承。
1: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

0: 有限公司，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伙伴，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他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广袤海洋下的微小生命，他们在蓝色星球种下希望，如今却危在旦夕。深海救护迫在眉睫。

0: 海洋保护区，一组神秘的天线正在进行入海前的最后检查。
1: 我们这个架子的有这个通过螺丝把它固定，会形成一个整体，它稳定性非常好。像运输就两个人可能抬几个架子，很轻松的就可以下去去做修复做移植了。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有它的一个轻巧便利的一个特点。
0: 但这组神秘天线接收的不是信号，而是珊瑚。
1: 我这个团队名字叫珊瑚礁生态修复团队，就是通过一些创新性的一些修复技术来推动珊瑚礁的修复。
0: 今天随着最后一组天线的下水，李秀宝的珊瑚海底空间站即将落成。
1: 那就走吧。三亚误导的这个区域的话呢，基本上是保存了应该是南岛周边最好的一片珊瑚礁之一。因为在这个区域的话，在水下这一块，近20年几乎没什么人去捕了。

0: 珊瑚的话总共大概是有800多种，咱们海南岛的话是100种多叶，所有的珊瑚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1: 珊瑚早在五亿年前就活跃在海洋之中，珊瑚虫们聚集在一起，不断堆积的碳酸钙骨骼就像一片海底森林，无数生命群落围绕这里开始繁衍生息。但如今全球近一半的珊瑚已经变成森森白骨，无数海洋生灵将遭灭顶之灾。
0: 全球气候变暖升温，尤其最近是2019和2020年，在整个南沙西沙都监测了非常严重的大面积珊瑚的死亡。
1: 拯救珊瑚已刻不容缓，凝聚了李秀宝多年心血的珊瑚天线终于脱颖而出。
0: 珊瑚礁修复的一个难点就是一些沉积物、一些泥沙的移动都会对珊瑚造成磨伤，造成珊瑚的死亡。有离底的高度越高成本就越高，在我们研发的珊瑚平台这个技术的话，它离底可能有40到50米的一个距离，几百个拼在一起的时候结果是非常稳定。
1: 珊瑚天线的海底对接需要潜水员保持完美的平衡，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扰动，在这里要对准一个安装孔难度不亚于在太空拧螺丝。
0: 做珊瑚的修复啊，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无性繁殖的方式，就截一块珊瑚做一个种源，然后绑到白骨上面去生长，其实就是提供一个稳固的生境，之后就珊瑚长起来之后别的一些生物可能就过来了，鱼类、无脊椎动物，就是先筑巢再引凤。
1: 每次下潜氧气能维持近1小时，但有效的工作时间只有大约10分钟。完成这座200平米的珊瑚海底空间站足足耗费了3年时间。
0: 今天安装了4个新的珊瑚平台，和那个以前的拼在了一起，蛮完整的，非常好。
2: 这个是宝石刺孔珊瑚，这种的话是硬刺顶珊瑚，然后这个是皮鳞沙珊瑚，这都是我们移植到我们的胶体上的。
0: 我们这个是一个实验，大概选了10种分支状的或者叶片状的珊瑚来评估一下，看到底哪一种长得快而且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就上一次来这种性能比较好的，以后可以用在这个珊瑚礁修复上面。
3: 啊，拖完了，比高中生效率可能低一些。
4: 对，
3: 这个珊瑚长得应该也快。
0: 就从2003年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碰巧吧，正好选的那个导师是做珊瑚的。开学了大概2-3个月之后，导师后来就组织我们去在广州的市内的一个游泳馆进行一个潜水培训。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去了三亚，那是一次真正的第一次在野外的去潜水。潜水的话，对一个新手来说的话，挑战其实还是比较大的。第一次去潜水的时候，还是有点恐惧的。当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会不会碰到鲨鱼。

0: 其实我记得在一个导演前世的时候，就有魔鬼从头顶上飘过，飘过的一瞬间，其实把这个阳光都挡住了。突然，哎，怎么天黑了？天一下暗下来了。对，还是有这种，就恐惧当中带了很多惊喜。从2003年可能十几年时间，在很多地方都潜过水。2016年的话，当时的话是我是作为一个就是珊瑚礁生态调查的一个课题的负责人，第一次真正去南沙去潜水。南沙的话，就尤其在四小礁，像那个南平礁，就整个珊瑚礁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覆盖率应该在50%到60%。当时那个鹿角珊瑚就长得非常壮美，绵延一片，就像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1: 从初识大海到修复珊瑚，李秀宝用了19年的时间，超过10000小时的水下作业，把自己变成了潜水超人。他所有的热爱都献给了这迷人的动物。

0: 看最近的话，我们从海里面采了一些珊瑚回来。这个平台的话，其实跟野外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有支架，水质环境比较稳定。这种的话是风信子陆角珊瑚，到了晚上就会伸出非常长的触手抓一些浮游动物过来捕食。
1: 它的
0: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从事珊瑚礁相关的研究不仅仅是工作，有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责任。
2: 对，
0: 因为我的话是在高校里面作为一个老师，科研并不是全部，还有就是教书育人，通过一些课程就传播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通过培养一些不同层次的一个人才，就可以从事珊瑚礁相关的研究。
3: 清晨，海南遭遇强风暴雨，三亚等地降雨破纪录，其中三亚特大堡
4: 超强台风掀起的巨浪在海底疯狂肆虐，珊瑚海底空间站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现在这个仪器还是要把它带齐了，这已经做了调试，是吧？配件就什么落下了。台风刚过境，李秀宝就和他的团队前往试验海域。他担心几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1: 如果做项目的修复的话，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台风。这块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呢，几年的努力就前功尽弃。这次的任务的话，主要是做一个监测，做修复的这个人工胶体有没有被台风掀翻，然后破坏死亡。
2: 反正就是隔一点残余品呗。
3: 靠近三五，待会儿跟刘老师一块儿。
2: 好嘞。

0: 小时，待会儿我们下去之后先把我们修复的那个区域先去转一下，之后的话我们就去再进行我们今天的工作。
1: 行，把那个上面的藻擦一下，或者把那个标签拍到。
2: 我知道，
1: 你千万拍到，肯定拍不到你看不清了，你说。
2: 知道。
3: 但是你这样的，比如说是你。

0: 没事，卡住了就行了。
1: 上传。
2: 温度大概27，盐度33，溶解氧7.6左右。
0: 你看，把我们整个修复的区域都看了一遍，发现了几株死亡的珊瑚，也就是1000株可能就死亡了几株，存活率是非常高的。
2: 这就是个数据。哦，现在是没问题了，结束了已经。
3: 没理由啊。
4: 哦，那一会儿这设一个最大值，
2: 对，
4: 到以外是吧？
5: 珊瑚海底空间站抗住了超强台风，但对团队主力朱明来说，却有一丝失落。
6: 我不是就毕业了吗？准备去北京发展。首先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全部干好，就是把老师安排的任务全部做好，给自己的这个硕士这个经历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5: 每年的毕业季，总在重复上演着分离。面对团队人才的离开，李秀宝多少有些无奈。
7: 作业以外的三个议题研究，我是每天都潜水。太久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受一些年龄、身体的限制，可能包括工作也比较忙，就我觉得也目前这个还是比较难支撑的。
8: 后面有大同志。
6: 哦，让他接一点。老师可能是叫你工作有点慢，我们经常出海哦，就之前也吐，习惯了。
7: 从事项目相关的研究，其实需要很多一些螺丝钉式的人物坚持去做。
5: 五亿年的风浪，珊瑚见证了太多生命的崛起与陨灭。沧海桑田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坚持什么？
7: 你既然就是站住了这个领域的一个位置，就还是需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取得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全球大概有5亿人，就他们的生计是高度依赖珊瑚礁的一个现状，他可能吃的一些部分的食物就来自于珊瑚礁里面的一些鱼类，工作的收入其实旅游相关的，一旦珊瑚礁完全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可能都没有了。

0: 他的生死其实跟人类息息相关。
1: 大海的流动不息，吟唱着珊瑚的延绵动人之姿，也延续着我们坚如磐石的守护。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快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6: 怎么
17: 了？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9: 知道吧？
8: 知道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5: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5: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5: 哇，好棒啊。
2: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哎，春天的味道，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众多岛屿，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有的动物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古怪。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活火山上孵化的鸟，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最剧烈的一种力量，源自地球内部的强大力量。

数千万年来，火山活动持续塑造着这个地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苏拉种治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治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它们还具有极为灵敏的温度感知能力。科学家发现，它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这些苏拉种雉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雉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质把卵埋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雏鸟破壳而出。神奇的是，它一出生就能进行短距离飞行。它没有父母的帮助，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活火山上独立生活。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它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类。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于地球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隔开来，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他看得很仔细，雌性的要求很高，雄性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无数代雌性的精挑细选才形成的。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鸥舞，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部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从新几内亚岛往西出发，那里的一些岛上生活着完全不同的动物。

不同种类的灵长目动物栖息在这片热带雨林里，长臂猿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它们拥有像钩子一样弯曲的手指和超长的手臂，能轻松地在林间穿梭。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史。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溪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树木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是理想的地点。它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它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

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蜥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火山如同喜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针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针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针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 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

生活在这里的猩猩有很多选择。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红毛丹。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

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加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

用的便是他自己的粪便。粪便能为赫姆斯利猪笼草提供无法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我们很难在空中发现它们，但它们乘着风能抵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

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让种子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落地生根。

在风和海水的帮助下，新的岛屿很快就迎来了形形色色的生物。岛上从一开始只有几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它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服开始活跃起来。

们在排出粪便的同时，也将果实里的种子播撒在岛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包裹着种子的粪便是天然。

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哈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为了求偶，他们会进行独特的空中表演。番羽极乐鸟的翅膀处长出两对细长的白色羽毛，像小旗子一样。

他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他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附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极乐鸟才拥有的特征。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有一种动物颇受关注，却难得一见，那就是鹿豚。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猪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 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 他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他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因为鹿豚通常不会用上獠牙打斗，当雄性对决时，他们会站起来攻击对方，就像两个拳击手。

当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鹿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鹿豚一样，熊黛貂也在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它们在树上移动。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猴群规模十分庞大，一个黑冠猕猴群的数量能达到100只。在集体生活中，成员要想和平共处，沟通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这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 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它们能在短时间里产生显著的影响。潮涨潮落，来自月球的神秘力量，引领着岛屿沿岸和浅海动植物的非凡生活。

如今森林繁茂的云台山，在明清时期还是浮于海中的一座岛屿。岛上的树来自四面八方，被风或者鸟从遥远的异乡送到这里。春天，小雨，全城人都在等待一棵树的开放，它却不紧不慢，在雨中飘摇，花瓣柔弱苍白，毫不起眼，但等它盛放，

当上万个微不足道聚合在一起，变成了美的奇迹。古时，他们是少女黑发上的装饰。现在，他们不仅洗涤人类的双目，还融入清水一盏，滋润我们焦渴的喉咙。白的像糯米，摇曳的似流苏，人间至美无过于此。但所有美丽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苦涩往事。1000多年前，两颗种子漂洋过海，落于岩缝之间。坚硬的山岩之间，资源十分贫瘠，两颗种子应该你死我活。但不知为何，他们却选择了相互拥抱，从此纠缠不休，最后融为一体。所以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流苏树一般分为雌树、雄树，相伴而生，否则就无法繁衍。这两棵树中，有一棵是雄树，而另一棵，你可能猜错了，它不是雌树，它无法定义。我们不知道1000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为了生存，其中一棵树用进化之刃痛楚地切割自己，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龙凤同体。它既拥有普通的雄花，又拥有一种很奇特的花，花瓣中擎着两个雄蕊，一个雌蕊，这是自然界非常罕见的两性花，因此它成了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棵拥有两性花的流苏树。为了繁衍，努力地张开不一样的花朵，随风飞舞，哪怕只是微弱的可能，也要拼尽一切。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也无需质疑生命的韧性，只要蓝天下一次畅快的绽放，就可以证明一朵花的全部意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南极洲，地球上最寒冷、最严酷、最南端的冰雪大陆。漫漫历史长河中，还从未有人冒险潜入南极洲附近的深海水域，直到现在。瑰丽莫测的深海就像广阔的太空，充满了无尽挑战。人类对海洋的最深处所知甚少，甚至远不及我们对火星表面的了解。

我们将沿着冰山没入水中的那部分直线下潜，进入一个冰冷黑暗的静谧世界。南极洲周围的海水温度是全球最低的。随着我们不断下潜，水压也在迅速增加。

上方的光线逐渐消失，只剩漆黑一片。但神奇的是，这里居然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许多人可能以为极地海洋的深海中应该是荒芜冷清、死气沉沉的，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里有着超乎想象的丰富物种。

如此规律富饶的景象不仅仅局限于南极海域，而一些营养物质还会随着洋流进入到其他海域。不可思议的是，深海中孕育的生命种类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

光线渐渐消失，这里陷入了一片昏暗。在太平洋水下大约200米深处，一个陌生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海洋里的中层带，在这一片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却孕育着许多奇特的生物。这是由活体虫组成的，看上去约有2米长，形状像个长管，就连远洋白鳍鲨的体长在它面前也相形见绌。在深海的这层区域，只有少量的太阳光能照进来，生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充分利用这最后的一线阳光。这是一条剑鱼，它的眼睛和网球大小相似，有助于它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中看清周围的环境。这里也有乌贼，不过这是一种只生活在南极深海中的枪乌贼，它一边的眼睛始终看着下方，

而另一边眼睛相对较大，便会目视上方，这是为了更好地搜寻在附近游动的猎物。这就是一番乌贼，它的两只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小眼。不过它和接下来这位相比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大鳍后冈鱼。它的头部是透明的，里面充满了液体，它的眼睛可以旋转，甚至能看到头顶上方的事物。

很神奇的是，所谓的中层带为海洋中大约 90% 的鱼类提供了完美的庇护所。夜里，成群的头尾灯鱼会来到水面，捕食微小的浮游生物。

而到了白天，他们又会浩浩荡荡地返回海底。美洲大蚩尤突然出现了，它们体长大约2米，重达50千克。就像大多数鱿鱼一样，它们是贪得无厌的捕食者。成百上千条美洲大蚩尤汇聚到南美洲海岸附近，他们发现了躲藏在水下800多米深的一群头尾灯鱼。

当童伟登鱼四散而逃，不见踪影时，他们就会自相残杀。这条美洲大齿鱿捕获了一条个头较小的同类，为了避免猎物被发现，它释放出墨汁作为掩护，

可惜好景不长，一条更大的美洲大尺又半路杀出。抢走了他的猎物。中层带是美洲大尺鼬最喜欢的捕食场所，他们很少会潜入更深的水域，那里是暗无天日的深海世界。这是半深海带，这里位于海平面下1000多米深，阳光根本照射不到。这片漆黑浩渺的深海区域，比地球上所有的陆地总和还要大。

这里同样有生命存在，很多是人类尚未记载过的生物。这些奇特诡异的生物能进行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灯光表演，几乎所有动物都需要吸引配偶和驱逐猎食者。这里的很多动物都会用光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在整个地球上或许是最普遍的存在。然而，我们对它们尚不了解。

这是尖牙鱼。相对于其体型来说，它的牙齿可能是海洋鱼类中最大的。它的头部和身体表面布满了压力感受器，这能帮助它探测到周围的各种动静。它是半深海带最凶残、最贪婪的鱼类。可是，猎物也会利用光制造干扰。这些发光的液体就像是烟雾弹。在这里，在这片漆黑的深海里，所有的物种似乎都不会受到时间规则的限制。灌水母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仿佛是永生不死的。有些灌水母甚至长得比蓝鲸还要长。

深海中也会出现漫天飞雪的景象。成团的有机物残渣持续不断地从上层海域沉落，这些都是食物，是各种深海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其中包括水母。柔弱的海参。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深海的动物们几乎把残渣抢食殆尽，只有大约1%会沉到海床上。

经过数百万年的沉积，海床上形成了一层1000多米厚的淤泥。这样的海床看上去就像是一片平原，几乎占了全球表面积的一半。

乍看起来，海底似乎了无生机。不过，这里却为许多独特的淤泥居民提供了家园。这是丹棘碧鱼，它属于伏击型捕食者，拥有一张令人瞠目的血盆大口和超强的耐心。这种鱼长久生活在海床区域，鱼鳍都发生了变化。其功能类似于脚，这使它们能在海床上蹒跚而行。

这是加利福尼亚面烧，俗称烙饼章鱼。它贴着海床表面缓缓游动，小心翼翼地从淤泥中寻找美味的海洋蠕虫。不过，一旦察觉到危险，它就会飞快逃离。

灰溜塞沙，体长可达4.8米以上，性情凶猛。这条灰溜塞沙可能已经很久没进食了。这个庞然大物以最节省体力的方式在广阔的淤泥平原上巡游。

在他的上方水域出现了一具正在逐渐腐烂的抹香鲸尸体。这对深海动物来说无疑是意料之

灰溜塞沙拥有异常敏锐的嗅觉。在残骸刚刚落下大约25分钟后，一头灰溜塞沙就发现了这份超级大餐。

海底有食物的消息迅速传开。又有两头穷凶极恶的灰六塞鲨不约而至。短短12小时内，就有7头巨型鲨鱼赶到现场，他们你推我挤，展开了一场食物争夺战。每头鲨鱼都不肯退让，

首批到达的食客大快朵颐，现在已经吃饱喝足了。单单这一顿，就足以维持他们近乎一整年的生存了。现在，清洁小组赶来了。蜘蛛蟹用后腿夹着珊瑚，这可能是它的临时铠甲。黄道蟹也接踵而至，他们发现抹香鲸尸体的时间也许和鲨鱼大群相差无几，只可惜他们的腿脚慢了点儿。在随后的一个月里，30多种食腐动物都在忙着清理可食用的碎屑。可是现在，食腐动物的天敌也被吸引而来。习惯垂直游动的叉尾带鱼开始逐个瞄准它们。

镶金的残骸早已支离破碎，牙齿散落在周围。四个月后，庞大的抹香鲸残骸只剩下一堆白骨。可是，就算只是骸骨，在某些动物眼中，也是美食。比如，食骨蠕虫。它们会在骨头上钻洞，分解鲸的脂肪和骨油后吸收其中的营养。这或许要花费数十年时间，但是残余的鲸骨最终会化为碎末。约30吨的抹香鲸残骸就这样被深海动物们吸收利用。抹香鲸的残骸就像是淤泥荒漠中的短暂绿洲。不过，这里也有永久性的绿洲

在水下大约5600米的深海水域，珊瑚的种类甚至比在热带浅水礁区的还要丰富。深海中几乎没有光线，它们只能依靠随波而来的食物为生。这些珊瑚的生长速度异常缓慢，每年只能长一点点。不过，有些珊瑚的寿命却能长达4000年左右。它们就像浅水海域的珊瑚一样，也为其他各种动物提供了庇护场所。

奇妙的珊瑚群中生长着一种美丽而又奇特的海绵，这是偕老同穴。这些海绵身上有许多寄宿者，比如丽虾。珊瑚礁附近危机四伏，这些躲进海绵中的丽虾运气不错。丽虾的雌性幼体和雄性幼体会随着水流来到海绵公寓，同时被卷进来的还有海绵生存所需的微小食物颗粒。他们找到彼此，然后在这里长相厮守。

一旦这些卵孵化，丽虾的幼体就会穿过海绵进入海水中。不过这两只成年丽虾却不会离开，不是不想，而是没有办法离开。他们此时的体型太大，已经无法原路返回。不过他们在这里会活得更久，因为在珊瑚礁上四处游荡是十分危险的。

绵明明是最原始的多细胞动物，却为何能建造出如此复杂的结构，并为立虾造福呢？这是个谜团。

如今，他们的世界也许会遭遇灭顶之灾。过度捕捞导致海洋表层水域的鱼类减少，拖网渔船对深海也造成了影响。现在，曾经在这里繁荣兴盛了数千年的珊瑚礁已经遭到了毁坏。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伴随着时间流逝，海床上的有机物慢慢腐烂，产生出大量的甲烷气体。

在墨西哥湾，沉寂的海床上不断喷射出一种盐度极高的液体。这就是盐卤。盐卤的密度大概是海水的6倍。

它在海床上不断聚集，形成了巨大的盐卤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这样的海底盐卤池的深度可达15米。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盐卤池的边缘地带居然栖息着大量生物。巨大的贻贝能够生长100多年，它们紧紧簇拥在一起，让那些以它们为食的小虾和铠甲虾无处下嘴。

何塞满和许多食腐动物纷纷来到盐卤池边寻找可吃的东西。有一些动物甚至冒险进入海底的盐卤池之中，

如果在盐卤中停留的时间过长，何塞满就会出现中毒性休克的症状。他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浮到上层，摆脱盐卤。

总算逃过一劫。其他动物可就没这么幸运了。盐卤使他们的尸体不会腐烂，数十年的日积月累，盐卤池边已使尸体遍布。

不过深海中有些区域更加险象环生。在一些地方，海床上会出现巨大的海沟，它们绵延伸展，长度可达数千米。

这些海沟异常陡峭，直插地心。借助于测量船的扫描仪，我们能够更加形象逼真地重构这一庞大的海底地貌。其中最深的是位于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可达11000米左右。假如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放入其中，也会被完全淹没。

人们一度以为这里死气沉沉，任何生物都无法在这些深沟里存活。可是，这里确实有生命存在。这是一种海阔鱼，也就是所谓的海兔。它们和其他的深海生物一样，只能依靠经过这里的洋流沉降下来的微量食物勉强为生。这种海阔鱼就像这只海星一样，能够承受相当于50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重压。

遥控摄像探测器还发现了一种非比寻常的生物。这就是空灵狮子鱼。它们生活在水下大约8000米的深处，是目前发现的生活在最深海域的鱼类。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像鱼类这样构造复杂的动物，居然也能承受如此高的水压。从海洋最深处到中层带，深海水域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死寂，反而到处都有生命的迹象。现在，许多人认为深海很可能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

这里堪称是地球地质特征最为鲜明的地带，其下隐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海洋中，一座海底山脉蜿蜒曲折，跨越了整个地球。这就是大洋终极。

剧烈的火山爆发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气体和滚烫的热水从裂缝中喷涌而出，这些喷射热流中所含的矿物质凝结堆积，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烟囱，这就是海底热泉。这个海底热泉高达30米，被命名为哥斯拉。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些烟囱地带汇聚的生物数量几乎和热带雨林不相上下。在某些地带，大约1平方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将近50万只动物。

它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细菌。此外，它们也会以溶解在滚烫热流中的化学物质为食。而这里的螃蟹会以蟹壳上生成的菌膜为食，

其他动物更是心思巧妙，居然在自己体内培养细菌。小虾就在自己的口气中培养细菌，不过这种做法存在巨大风险。为了给这些细菌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小虾必须冒险冲进海底热泉的喷口，它们很可能会被活活烫死。

过去十年来，人类发现的海底热泉数量已经翻了一倍。每个海底热泉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属性。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位于大西洋的海底热泉，它被命名为失落的城市。在这座大约60米高的巨型塔状物内，一种奇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里的压力和温度都高得令人啧舌，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命细胞结构的主要成分，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正在自然生成。

事实上，许多科学家现在认为，地球生命或许就是在大约40亿年前，在这样的海底热泉周围产生的。

有科学家称，木星和土星的卫星可能拥有地下海洋。如果生命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那肯定也能在其他极端环境下存活下来。

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生机盎然的珊瑚礁，在这里动物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在这座拥挤的海洋城市中击败对手，获得生存优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举世闻名的珊瑚礁三角区就位于东南亚的偏远一隅，这里的珊瑚五彩斑斓，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在仿佛人类城市一般的珊瑚礁群落中，汇集了各种海洋生物。这里十分拥挤，竞争无处不在，动物们需要争夺生存空间。争抢食物，以及伴侣。不过，珊瑚礁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看似柔弱，但最拿手的就是捕食螃蟹。当然，张牙舞爪的螃蟹也不会坐以待毙。他挥舞着强劲的螯足，而乌贼拥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它的皮肤中存在着大量色素细胞，借助这些细胞，乌贼就能变换出异彩纷呈的万千姿态。这招变身绝技明显把螃蟹迷惑住了，

乌贼或许很聪明，但在体型上却略逊于鲨鱼，而且乌贼还是鲨鱼心仪的猎物。

贼开始继续捕猎。在发现新目标后，他故技重施，施展催眠。

海洋动物们各显其能，都想在竞争激烈的海底城市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做的回报也颇为丰厚。

珊瑚虫习惯在温暖清澈的热带浅水海域建造自己的石灰石家园。这些珊瑚礁占据的海洋面积还不足千分之一。然而它们却为四分之一的已知海洋生物提供了家园。这些珊瑚礁结构复杂，千姿百态，就像绚丽的海底花园，为海洋居民提供了各种住所。这里有居高临下的顶层公寓，也有偏僻小巷中的蜗居。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这条鳃棘鲈专靠捕食小鱼为生。可是它体型太大，连礁石的缝隙都钻不进去，又如何捕食呢？何况它的竞争对手也正在此地徘徊。这位对手智商超群，而且和鳃棘鲈看上了同样的猎物，这个劲敌就是章鱼。

塞吉卢的体色开始逐渐变浅，他试图吸引章鱼的注意。他还表演了盗猎动作，塞吉卢不仅向章鱼发出了信号，还明确指出了猎物的藏身之处。

章鱼将万族伸入缝隙，这条鱼仓皇逃窜，结果却成了送到塞吉鲁嘴边的美食。有时是章鱼颇有斩获，有时却是塞吉鲁坐享其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捕食者已经意识到，团队合作能使他们在珊瑚礁城市中大获成功。

事实上，团结协作可谓是珊瑚礁居民重要的生存法则。珊瑚本身也需要依赖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相对来说更加紧密。珊瑚是众多珊瑚虫的栖息之所，珊瑚虫的外表酷似海葵，有些珊瑚虫的个头只有沙粒那么大。每只珊瑚虫的体内都有着许多微小的细胞，这些细胞的作用类似于植物，我们用肉眼观察不到。白天，热带的阳光充足，这些类似植物的细胞蓬勃生长，为珊瑚虫提供了将近90%的营养物质。随着夜幕降临，珊瑚虫会利用花瓣状的触手捕食那些随波逐流的细微食物颗粒。珊瑚虫还能从海水中吸取碳酸钙，并利用这种矿物质建造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由此形成的珊瑚群落能够持续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珊瑚虫能建造出如人类房屋一般大小的珊瑚构造。

全球最大的珊瑚礁要数大堡礁。大堡礁纵贯于澳大利亚的东北海岸，绵延伸展大约2300多公里。珊瑚礁里总是一派

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随着黎明的到来，动物们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各种鱼类、虾类和其他珊瑚礁居民大展歌喉，共同唱响了海底乐章。

在珊瑚礁城市，居民们各司其职，食腐动物比如海参负责循环利用其他动物的废物，这些鹰嘴鱼主要以珊瑚为食，它们大快朵颐，从珊瑚中获得营养物质，

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附近的水域，绿海龟总会定期前往一处特定的珊瑚礁。这只雌性绿海龟比其他同类领先了一步，

绿海龟们穿过成片的珊瑚礁，一路游向这里。这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因为世世代代都有绿海龟到访这里，日积月累，这处礁石上方被磨出了一个凹坑。这里是渭河刺尾鲷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主要负责为访客提供清洁服务，将访客身上的海藻、寄生虫和死皮全部清除。其他的访客也接踵而至。清洁站前面排起了长队，

体型较小的雌性被迫让出了地方。这只雌性绿海龟快速游开，绕过礁石。而其他等得不耐烦的绿海龟开始大打出手。随后，这只雌性绿海龟又趁机溜了回来。这些清洁工大饱口福，而访客身上的寄生虫和其他碍手碍脚的东西也都被清除殆尽。有些科学家认为，清洁站的贴身护理服务或许还能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大多数的土地表面都寸草不生。可是在红海水域，各种珊瑚礁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近海拥有的生物种类几乎可以与热带雨林相媲美。有些海洋动物之所以光顾珊瑚礁，只是为了休息和放松。

当成年海豚和幼崽们睡觉时，许多年轻海豚则四处探索嬉戏，他们似乎要设计一个游戏。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叫做抛珊瑚。当然，这里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游戏规则。

会衔起不同的珊瑚碎片，然后将其投下。有些珊瑚直线坠落，有些却是缓缓下沉。

在珊瑚礁城市，只有最成功的市民才有闲暇玩耍嬉戏。不过这些游戏确实有其存在价值，年轻海豚可以通过游戏锻炼协调能力和灵活性，以便将来能在浩瀚的大海中成功捕猎。

每个珊瑚礁群落都有明确的分界线，而这些分界线就是珊瑚礁城市的城墙。它们由参差不齐的峭壁组成，这些城墙能够保护城市。不过它们每天都要被汹涌的潮水漫过两次，在巴哈马群岛，湍急的水流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水手之间流传着很多关于海洋的神话传说，其中一个就提到这片珊瑚礁中隐藏着一个巨型海怪，它会把水手们拖向深渊。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其实是涨潮的海水从深邃的珊瑚洞穴上方流过时形成的漩涡。这些水流会把新鲜的食物从开阔海域带到珊瑚礁区。这里是马尔代夫，在涨潮期会有大量浮游生物涌入一个特定的环礁细湖中，这里会吸引来成百上千的海洋巨兽，它们就是浮鲼。浮鲼的翼展有好几米宽，它们张着宽而横平的大嘴在水中游弋，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这些浮鲼还会快速在水中游动，制造漩涡，进一步聚拢食物。这种蔚为壮观的进食行为被人们称作浮鲼龙卷风。随后，当潮汐发生改变，它们的食物供应会被切断。浮鲼大军随即扬长而去。在珊瑚礁的背风处，动物们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这里是珊瑚礁城市的郊区，所有渴望逃离市中心喧嚣的海洋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充足的空间。而空旷也意味着它们遇到危险时根本无处可藏。到了夜里，这个区域就变得危机四伏。许多夜间活动的捕食者，比如这条梭鼬，在珊瑚礁边缘游动着。

凶手是一只博比特虫。这种巨型食肉蠕虫长着足以媲美匕首的锋利下颚，它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4亿多年前。

他利用嗅觉感知气味，通过触觉来探测动物。

上，黎明的曙光洒落，珊瑚礁又变得比较安全了。动物们纷纷外出觅食。这只波比特虫或许还没吃饱，可是大白天捕食，它的胜算并不大。这群小鱼发现了波比特虫的藏身之处，它们没有仓皇而逃，反而聚集起来，吹走覆盖在波比特虫身上的沙子。暴露之下，波比特虫的突袭优势荡然无存。随着潜在威胁解除，这些鱼终于能够安心进食了。不过，一旦稍有疏忽，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开阔的水域给许多海洋动物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群安倍小丑鱼早已找到了一处绝佳的住所。地毯海葵的触手有致命的杀伤力，不过安倍小丑鱼对它的毒素具有免疫力。它们可以把地毯海葵当成庇护所。作为回报，安倍小丑鱼会帮忙清理地毯海葵身上的碎屑和寄生虫。就像所有小丑鱼一样，安倍小丑鱼群中也是大型的雌鱼说了算。白色的面部说明这条雌鱼是一家之主。小巧的雄鱼为了证明自身价值，总是不知疲倦地清理残渣碎屑，并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

但前提是他必须把罗克搬到地毯海葵附近。太沉了，根本弄不动。况且罗克似乎还有自己的想法。原来这是一只寄居蟹。在这里，这只地毯海葵每天都要接受潮汐的两次洗礼，而潮水自然也会带来新的机遇。水里飘来一只旧塑料瓶，这或许能派上用场。可惜瓶子太轻了。接着飘来一个椰子壳，这个看上去正合适，只是它距离地毯海葵太远了。

为了给椰子壳腾出空间，他们挪开了地摊海葵的触手。椰子壳被塞了进去。雌鱼开始产卵，它们总算有了一个安全的婴儿房。

熊宇终于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他开始给鱼卵受精。现在，他要小心翼翼地照顾这些鱼卵。熊鱼必须保证鱼卵的清洁健康，以便它们在10天后能够顺利孵化。

0: 珊瑚礁的居民们都会竭尽全力让孩子在生存的起跑线上领先一步。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里是法属波利尼西亚，位于南太平洋的中心。这里地处偏远，许多珊瑚礁群落仍旧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这条格林翼早已在珊瑚礁城市里站稳脚跟，步入成年，它可以进行交配了。要想找到配偶，这条格林翼必须前往这片珊瑚礁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峭壁。峭壁边缘经常有黑尾真鲨出没，而且是一支庞大军团。他们似乎是在休息，但这只是暂时的。其他成千上万条格林翼早已聚集在下面的海床上，

这些词语的腹部都充满了鱼卵。这条雄鱼要想与雌鱼交配，必须首先冲破其他雄鱼组成的屏障。这些雄鱼此刻都盼望着及早与雌鱼交配。他们你推我挤，都想尽可能地靠近雌鱼。

这条雄鱼看起来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可是雌鱼不肯轻易就范，它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时才会把卵排出。

此同时，潮水开始上涨，这应该是产卵的大好时机。突然，大批雌鱼冲向海面，并在向上游动的过程中排出成团的鱼卵。雄鱼们紧追不舍，同时排出精子进行受精。

数以亿计的鱼卵密布在这片珊瑚礁区域，但它们大都难逃一死。不过关键的是，总有少数幸存的受精卵能够找到其他的珊瑚礁安顿下来，让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珊瑚礁面临一个新的生存危机。海水温度正在升高，这种微弱的水温变化，哪怕只持续短短数周时间，这也足以导致珊瑚虫排出身上类似植物的细胞。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珊瑚不仅会产生白化现象，还会丧失主要的食物来源。如果海水的温度变化不断持续，这些白化的珊瑚可能会大规模死亡。近年来，科学家们认为，全球大约一半的珊瑚礁都受到了白化影响。就连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也不例外。自2016年起，大约1/3的潜水珊瑚礁都出现了白化现象。

曾经熙熙攘攘、五彩斑斓的海底城市，正逐渐失去往日的绚丽色彩，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许多珊瑚礁居民变得无家可归。

一些科学家曾大胆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海洋中所有已知的珊瑚礁城市都将不复存在。

这些美丽而珍贵的海洋宝藏真的注定难逃一劫吗？这些珊瑚礁能否幸存，关键还要取决于海水的温度及其升温速度。不过它们也许还有一线希望，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珊瑚虫的自我繁殖方式。在一年中某个特别的夜晚，满月的神秘力量会催生一起非凡的自然事件。

珊瑚虫大规模产卵可谓是海洋奇迹之一。成片珊瑚礁上的珊瑚虫不约而同地集体产卵，场面蔚为壮观。

数十亿的受精卵充斥海中，它们浩浩荡荡，随着海水前行。事实上，产卵的不只有珊瑚虫，许多珊瑚礁居民也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一大群年轻生命随着洋流四散而去，随时准备在某个空旷之地安顿下来，进而繁衍生长，重新建立起纷繁复杂的珊瑚礁群落。

海洋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值得庆幸的是，珊瑚礁顽强的生命力为恢复海洋的勃勃生机带来了希望。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无边无际的广阔海洋。为了能在这片浩渺无垠的蓝色荒野中生存下来，有些动物依靠速度取胜，有些动物则发展出了致命的策略，还有一些动物依靠家人之间的亲密联系求得生存。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山脉，峰峦叠嶂，峡谷纵横。从山路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变化，不同的植被形态交错登场，构成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在武夷山常绿阔叶林，占当地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一，生长着近3000种植物，这给昆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目前全世界现有昆虫34个目种，在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就能找到31个。完好的生态也为鸟类提供了最适合的栖息环境。

经历了四亿年的风雨，被誉为华东屋脊的武夷山脉横亘在赣缅交界处。每年四月初，来自东太平洋的温润季风被这一天然屏障阻挡后，气流抬升，气温降低，水蒸气逐渐凝结，一场春雨如约而至。雨水透过层层岩体，最终在武夷山脉海拔1100米的桐木关西北角汇集成一股小溪，而它正是九曲溪的源头。这条全长62.8千米的溪流一路向东奔腾而下，穿过高山密林，最终来到了平坦开阔的河床上。从这里开始，九曲溪开启了它曲折的旅程。

潺潺的溪流让武夷山脉灵动起来，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鸟类最喜欢的栖息地。素有鸟类天堂称号的武夷山脉，便是白鹇喜爱的栖居地。这种如凤凰般神秘的大鸟是雉类的一种，不同于其他雉类，雄白鹇的羽毛洁白亮丽，身体后面有曳地的尾羽，极其符合它的名字，身如白雪，高贵娴雅。白鹇自古就是中国名贵的观赏鸟，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唐代诗人李白尤其喜爱白鹇，曾作诗《赠黄山湖公求白鹇》。在清代，白鹇还是五品文官官服的图案。白鹇雄鸟的身长通常有100至119厘米，比普通原鸡大一倍，上体和两翅都是白色，自后颈或上背起密布微型的黑纹，两只赤红的脚上长有锯，而雌鸟的羽毛呈橄榄褐色，体型也比雄鸟要小，低调的羽色有较高的隐蔽性，能更好地保护幼鸟。

山脉的东路，一只雄鸟带着孩子们在溪边悠闲地散步。幼鸟出生后两小时就可随着父母外出，活泼好动的它们将经历三次换羽，才能拥有成年白鹇的羽色。红色脚上的距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长。在武夷山脉低海拔区域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覆盖率达80%。白鹇属于典型的森林志类，躲在林地空旷。

岩石裸露的地方觅食。作为杂食动物，白鹇以苔藓和植物根茎为主食，也会吃蚂蚁、蜗牛等昆虫和软体动物。一只白鹇从山上的栖息地来到谷底寻找食物。白鹇雄鸟有比较强的领地意识，会独自寻觅食物。白鹇通常以一雄多雌的形式群居，当雄鸟觅食时，雌鸟们都会围绕在它的周边。用膳完毕后，雄鸟领头离开，雌鸟们才尾随而去。白鹇的平均寿命在12年左右，世代生活在武夷山的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惊蛰过后，春回大地，在武夷山脉的原始密林中，沉睡了整个冬天的昆虫缓缓出动。然而，苏醒不久的它们就要面临生存危机，因为喜欢猎食昆虫的鸟类也迎来了最活跃的季节。机警的紫啸鸫常在溪边寻找食物，甲壳类昆虫的幼虫是它在春季的美味。褐色的眼睛精准敏捷，不放过任何觅食的机会，更不能放过来抢食的敌人。红尾水渠常在溪边岩石上停立，雄鸟的尾羽呈栗红色，尾羽灰白相间的是雌鸟。红尾水渠在溪边停立时，尾巴会像扇子一样上下摆动，惊起四周的小虫。当昆虫飞起，它们便会急速捕捉，成功率极高。比起人类的眼睛，鸟类的视觉系统更加发达，可以看到四原色及12种主要组合色。依靠这一特异功能，它们可以一眼识破昆虫的伪装。在武夷山脉海拔2000米以下的落叶林地带中，生活着一种罕见的鸟类——白腿小隼。它体长跟麻雀相仿，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白腿小隼一身黑白羽毛，也被称为熊猫鸟。它们经常站在高大的乔木树冠上搜索猎物，开阔的视野、与众不同的视觉系统可以让它们快速锁定目标。日行性猛禽通过调节眼球晶体形状，既能望远又能放大，这让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百米之外的猎物。

如果说猛禽是鸟类的视觉高手，那么对于地栖鸟来说，眼前的食物更为重要。我国特有的黄腹角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多栖息在海拔1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地带。这种蛭类身体笨重，不善飞翔，主要在地面活动，采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蛭类的视网膜中红色部分更多，就如同带了滤镜，可以加大食物和土壤的色彩对比度，有助于它们精准地找到美味。

山脉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季温润多雨，难得的雨过天晴。一只成年雄性白颈长尾雉加快了觅食的脚步。紫云英和绢柏的茎叶是他最喜欢的食物，就连长在高处的山莓果实也没能逃过他的眼睛。家里刚刚多了几位新成员，作为父亲，他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充足的领地。五只白颈长尾雉幼鸟跟着母亲一起外出觅食，白颈长尾雉一般以一雄多雌的方式群居，每年只繁殖一次。雌鸟对孩子们格外关注，正值活泼好动的年纪，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这让妈妈更加担心，时刻警觉着周围的动静。白颈长尾雉作为中国特有鸟类，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成年后的雄鸟头颈背呈灰褐色，颈侧为灰白色，背羽则闪着金属光泽。雌鸟通体棕褐色，喉部布满黑色斑点。雉类是现代家禽的祖先之一。1873年，法国人阿尔芒大卫在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发现了白颈长尾雉。1874年，大卫首次将活体引入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至今都保存着白颈长尾雉的标本。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对白颈长尾雉的研究工作才逐步展开。春天的武夷山，万物复苏，草长莺飞。一场不期而至的雨，让整片山林萌动了起来。雨后的傍晚是鸟类最活跃的时间，灰胸竹鸡和红嘴蓝雀是平坦湿地上的常客，也是白颈长尾雉有力的食物争夺者。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幼鸟，每天至少要觅食6至7次，这给妈妈们的看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突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白颈长尾雉一家的领地。

一只松鼠看上了这里的食物。为了幼鸟的晚餐不被瓜分，雌鸟们也毫不示弱。母亲给孩子上了生动的一课。几个月后，他们就会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面对一切。鸟儿们纷纷回巢，父亲又找到了更充足的食物领地，他要赶在日落前回到自己的家。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6: 孝顺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每年四五月交替的时节，成群结队到来的烟腹毛脚雁打破了武夷山的寂静。武夷山脉海拔1500米处，火山岩和花岗岩组成的岩壁是烟腹毛脚雁筑巢的首选地。趁着雨季还没来，燕子夫妇要一起搭建新家，为哺育幼鸟做准备。并不是所有的烟腹毛脚雁都会在

新的一年重新筑巢，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有恋旧的情节，对旧巢修补一番后继续使用。而那些需要打造新家的燕子，为争夺岩壁上的热门位置，经常会大打出手。最先选址的这对燕子，接连击退了两波后来者，为了自己的新家，他们毫不示弱。那些被打败的燕子们不得不选择了退出。毛脚燕筑巢的位置通常会选择在悬崖的凹陷处或陡峭岩壁的石隙间，这样既安全隐蔽又能遮风挡雨。这个倒三角形的鸟巢就是燕腹毛脚燕一处完美的作品。燕腹毛脚燕比别的燕子更喜欢在高空翱翔。跟随它们的飞行路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栖息地——黄岗山，海拔2160.8米，是武夷山脉的主峰。山顶布满大片长有灌木的草甸，鲜有人类活动。现在成为了燕腹毛脚燕和其他小型燕的乐土。

草甸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也是燕子们筑巢选材的好地方。燕子的巢主要由湿泥、枯草、羽毛等混合而成，将这些材料衔来后，燕子混合着唾液吐出，并用嘴一层层向上堆砌，再依靠头部冲击的力量和高频的震动将泥土夯实，一层砌完后，它们并不着急，稍事休息，待泥土风干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搭砌。为了把猛禽挡在门外，燕腹毛角燕的巢通常开口极小，仅可容纳一只燕子的进出。雌鸟和雄鸟早出晚归，衔泥筑屋，它们将在共同辛苦打造的爱巢中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300多种鸟类在武夷山脉自由翱翔，振翅高鸣。这片缤纷多样的原始密林成为了鸟类栖息的天堂。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与天地一起抚养生息，与太阳一起朝升西落。对于幼小的生命而言，独自面对冬天是煎熬的，独自迎接春天是寂寞的。幸好他们有朋友，有伴侣，有母亲，他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奏响属于自己

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公里，南北地理分界线，14亿人共同的中央山脉。同时，它也决定了中国南北的温度差异。在秦岭的森林深处，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人们听过无数他们的传说，却很少一睹真容。穿金丝猴，毛发金黄，面孔发蓝，鼻孔朝天，这独特的样貌传说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原型。穿金丝猴多以家族为单位生活，每个家族有5到10只成员。小穿金丝猴降生在每年春天，成年以前都一直紧紧跟在母亲身边。3岁之前，小猴子无忧无虑。

他回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靠近。母亲已经习惯了孩子的顽劣，他没有大惊小怪，只是把他抱在怀里，安抚他的疼痛。

二月，这是秦岭最寒冷的时节，日间平均温度只有-10°。小金丝猴第一次见识到冬天的冷酷。除了食物匮乏，严寒更是金丝猴度过冬天的一大挑战。在这样的天气里，它们更迫切地期盼一个温暖的拥抱。

当别的家族都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时，这只小猴子却与母亲失散了。白天它还能坚持住，但是仅凭它自己的力量将无法熬过夜晚的低温。它必须尽快找到母亲。这不是它的妈妈，这个家族也不接受他。

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回家了，而他却无处可去。与此同时，母亲也在找寻自己迷路的孩子。

终于在夜晚降临之前母子团圆。雪还在下，可是小金丝猴已经不再畏惧，因为它有了抵御严冬的铠甲，那就是母亲的怀抱。冰雪可以冷却大地上的一切，却无法改变爱的温度。

同样是冬季，中国西南的四姑娘山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美食盛宴。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诗句中所提到的西岭就包括四姑娘山。

四姑娘山的形成源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相互挤压碰撞，冰期多次降临，高山被冰川侵蚀。

冰雪塑造了四姑娘山雄奇的山峰，也造就了四姑娘山多彩的植物走廊。沙棘在其他地方多为一米左右的矮小灌木，但是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乔木，树高能到十米以上。初冬，一场寒潮来袭，四姑娘山平均气温降到零下2度，金黄的果实在枝头展露，神秘的美食家如约而至。

蓝大翅群，垂直迁徙的候鸟，夏季分散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冬季则集结成群，闻着沙棘酸甜的味道，迁徙到海拔3000米的山谷生活。因为喜欢吃沙棘，蓝大翅渠也被当地人称为酸枣雀。雌性蓝大翅渠的羽毛为普通的灰褐色，而雄性的羽毛则呈明艳的蓝紫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只蓝大翅渠聚集在一起，为了躲避天空的掠食者，他们的进食策略近似于打游击战，分批

进食，吃一处换一个地方。大部队隐藏在山谷阴影笼罩的树枝上，每次一个小分队前往进食，在沙棘树上停留不超过两分钟。大家分工明确，当伙伴进食的时候，另外几只负责站在高处的枝头上眺望。有危险，哨兵发出预警，鸟群一哄而散。

是高山兀鹫。高山兀鹫虽然是投机的食腐动物，但在饥饿的时候也会捕食小鸟。大家躲在阴影里，静悄悄地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等待风声过去。

危险解除。瞧这圆鼓鼓的小肚子，他们的策略成功了。因为弱小，所以必须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力量，既能应对强大的对手，也能享受饕餮的美味。

在中国人看来，燕子飞回来了，就是春天到了。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此刻的悬崖上，毛脚燕正四处奔忙，衔泥筑巢。四姑娘山的春天到了。五月，气温回升到零度以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上，全员绿绒蒿竞相开放，为春日拉开金黄的序幕。全员绿绒蒿明黄的花瓣缓缓打开，如同一盏盏点亮的灯烛。高海拔山地昼夜温差极大，全员绿绒蒿进化出了秘密武器，通过花瓣开合调节花内温度。白天气温高时，花瓣打开吸收太阳辐射，入夜温度降低，花瓣合拢进行保温作用。美貌终究只是一瞬，他们用智慧证明自己有资格立于山巅。从绿绒蒿的生长地一路向下，海拔下降2000多米，来到卧龙。这只小熊猫正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睡眼惺忪。

当大熊猫宝宝两岁以后，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现在是他留在母亲身边最后的童年时光，无论是母亲还是他，都格外珍惜。虽然以他现在的体格已经不能再叫宝宝了，但在妈妈眼里，他只是个300斤的调皮鬼而已。玩累了，吃点竹子。母亲去找竹子了。在此期间，为了躲避森林里的猛兽，大熊猫宝宝必须躲到树上。别看它圆头圆脑，走路慢吞吞，爬树却是一把好手。凭借锋利的爪子，大熊猫可以牢牢地攀附住树干，轻轻松松爬上10几米。有点累了，喘一喘。再往上爬一爬，上面更凉快。

0: 调整好睡姿，好好睡一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让我们祝福她好梦吧。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青藏高原上的阿尔金地区，东接祁连山，南抵昆仑山，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高山阻挡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冬季漫长，每年冰期长达9个月。在经历昏暗无望的冰天雪地之后，阿尔金的动物们在这个5月得到短暂的喘息。随着冻土融化，大地泛青，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野牦牛。

这是今年新出生的三只小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它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现在感官逐渐发育成熟，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

小狼崽们正在快速成长时期，每周能长1.5公斤，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是他们的母亲，她正在荒原上搜寻猎物。荒原生存是幸存者的游戏，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争得一席之地。

天气反复无常，一场风雪骤然而至，斑头雁不得不停在岸边休息。母狼发现了机会，

过于心急，到嘴的猎物飞走了。母狼与狼群会合，狼群的成员都是血亲，他们协作捕猎，分享食物与领地。捕猎范围覆盖上百公里，有时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有所收获。目前，他们仍然颗粒无收。母狼外出已经超过七个小时，小狼崽们失去了之前的活跃，孩子们孤立无援，饥肠辘辘，盼着母亲早点带食物回来。这是一位在荒原上顽强生活的母亲，但是她不能倒下。为了他的孩子，他只能做强者。

惊喜从天而降，狼群发现了河岸边的野牦牛尸体。这只野牦牛的生命停止在了上一个冬天，它的尸体被冰雪覆盖，形成天然保鲜。尽管母亲自己也很饿，她还是把野牦牛的肉块叼回来给孩子们。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母狼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孩子。他自己长途跋涉，一身污糟，为的不过是孩子们能填饱肚子，在温暖的巢穴里不被世界干扰。他愿这世上所有风雨都朝自己的方向倾斜，为的是他的孩子头顶永远是艳阳。

越过青藏高原冷峻高耸的山脉，往北到达大兴安岭，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迟，但爱情已经伴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悄然滋生。这是一对乌林霄夫妇，现在正值交配季节，雌性不再自己狩猎，它要为孵化小鸟积蓄能量，雄鸟担起喂养雌鸟的

靠在树枝上的雌鸟，是雄鸟甜蜜的压力。它为博美人一笑，必须施展自己的全部本领。乌林鸮是生活在寒冷森林里的猫头鹰，几乎所有的猫头鹰都无法转动眼球，所以它们只能靠转头来移动视线。乌林鸮的面部羽毛像一个卫星天线接收器，将声音集中到头部两侧，一高一低不对称的耳朵可以通过接收声音的时间差来精准地定位猎物。它好像听到了什么，是食物的声音。

一只乌林鸮平均每天需要进食五只老鼠，仅仅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支撑这对爱侣度过今天。雄鸟再次出发，乌林鸮双翼舒展开来，可达1.5米，割裂空气却不留声音。并不是每次俯冲都能成功，树枝上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声音。为了他的爱人，除了风声，雄鸟什么都不能错过。

家有娇妻藏不住，一只年轻的雄鸟也在觊觎这只雌鸟。饥饿的雌鸟不断鸣叫，但雄鸟却迟迟未归。年轻人看准时机，献上自己的一点点心意。雌鸟居然收下了他的礼物，他将要背叛自己的配偶吗？并没有，雌鸟将他赶走，他只是戏耍了这个愣头青。填饱肚子，雌鸟另寻枝头，继续死心塌地地等丈夫归来。明月挂上枝头的时候，夫妻双双把家还。这就是中国北方的森林生活，爱与责任相交织，一对夫妻彼此交换承诺，怀抱着创造新生命的美好愿望，携手共进。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半个月后，内蒙古的冰雪开始消融，大风呼啸着，一路高歌猛进，把春天送到达里诺尔湖。达里诺尔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像海一样美丽宽广的湖。达里诺尔湖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高原堰塞湖，湖面绵延238平方公里，湖水只进不出，河流带来的矿物成分聚集，使之成为盐水。

华子鱼，达里湖中的精灵。冬天，它们在深水区越冬，但是碱性的湖水并不适宜鱼卵孵化。伴随着开湖，水温上升到4度左右，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开始奔赴淡水河道，为产卵逆流而上。窄小的河道随着华子鱼的到来开始沸腾。

河道里过分拥挤，搁浅成为鱼群的第一道死亡关卡。没有时间为逝去的伙伴伤心，新一轮挑战已经开始。河道抬升，鱼群必须翻上陡坡，这是第二道关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还是不行，屡战屡败，那就屡败屡战。终于成功，大部队陆续跟上。

四大湖泊之一，达里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集中洄游的华子鱼在河道中目标明显，鱼鸥蜂拥而至，又一道关卡。

在鱼欧围猎下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继续前进，胜利近在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卡。激流相互冲击，形成翻滚的浪花，鱼群只有穿越浪花才能抵达淡水河道。

重重的死亡威胁，一路挺进，支撑他们的是基因里传递的信念，单纯到近乎原始，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

经过20多天的大迁徙，幸存者到达淡水流域，甩子产卵。鱼卵附着在水草和岩石上，在等待7到11天，孵化成功，年轻的华子鱼将顺着前辈来时的路，重新回到达里诺尔湖，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

唐家河海拔3800米的高山草甸上，生活着中国境内最大的羚牛种群。每年夏季，1300多只羚牛迁徙到这里，以逃离低海拔丛林中的蚂蟥侵扰。

这是一家四口，哥哥和弟弟都是今年春天降生。虽然体型庞大，但羚牛是不折不扣的食草动物。小羚牛毛色发黑，成年羚牛则发白。成年羚牛的体重在半吨到一吨之间，相比于父母的个头，这两只小不点儿还是要多吃青草。

秋分时节，随着第一片树叶凋落，位于岷山山西的唐家河地区气温骤降。九到十月是羚牛的迁徙季节，大部队陆陆续续开始下山，往河谷里转移。暑假结束了，这家的两兄弟也要随着大部队踏上漫长的征途。一般，父亲在前面带路，照看孩子的母亲走得稍慢一些。

他们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如何征服高山，但前面还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们。

唐家河境内一共有100多条河道，为到达草木甜美的新家园，羚牛家族无可避免地要越过激流。虽然已经过了雨季，河中的暗流依然莫测，河水深浅不一，最深处可达10余米。

而这位母亲却走得稍稍慢了一些，她在等谁？第一次直面激流，这条未知深浅的河，让两个小朋友都心生畏惧。

对小林牛而言，成长就是凭自己的力量趟过一条河。这个秋天，他们真正的长大了，成为家族中永远不会掉队的成员。

我将慷慨赴死，我将劫后余生，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哪怕皮肤撼树，也要让天地记住我们的姓名。

为了拍到野生动物更多的特写，摄制组借助了更多新手段。遥控拍摄装置降低了拍摄时对小狼崽的干扰，捕捉到更生动的瞬间，

什么我们向往海洋？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时而沉入水底，时而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四集，陆地的尽头。

如今森林繁茂的云台山，在明清时期还是浮于海中的一座岛屿。岛上的树来自四面八方，被风或者鸟从遥远的异乡送到这里。春天，小雨，全城人都在等待一棵树的开放，它却不紧不慢，在雨中飘摇，花瓣柔弱苍白，毫不起眼，但等它盛放。当上万个微不足道聚合在一起，变成了美的奇迹。古时，他们是少女黑发上的装饰。现在，他们不仅洗涤人类的双目，还融入清水一盏，滋润我们焦渴的喉咙。白的像糯米，摇曳的似流苏，人间至美无过于此。但所有美丽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苦涩往事。1000多年前，两颗种子漂洋过海，落于岩缝之间。坚硬的山岩之间，资源十分贫瘠，两颗种子应该你死我活，但不知为何，他们却选择了相互拥抱，从此纠缠不休，最后融为一体。所以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流苏树一般分为雌树、雄树，相伴而生，否则就无法繁衍。这两棵树中，有一棵是雄树，而另一棵，你可能猜错了，它不是雌树，它无法定义。

我们不知道一千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为了生存，其中一棵树用进化之刃痛楚地切割自己，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龙凤同体。它既拥有普通的雄花，又拥有一种很奇特的花，花瓣中噙着两个雄蕊一个雌蕊，这是自然界非常罕见的两性花，因此它成了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棵拥有两性花的流苏树。为了繁衍，努力地张开不一样的花朵，随风飞舞，哪怕只是微弱的可能，也要拼尽一切，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也无需质疑生命的韧性。只要蓝天下一次畅快的绽放，就可以证明一朵花的全部意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伙伴，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他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茂海洋下的微小生命，他们在蓝色星球种下希望，如今却危在旦夕。深海救护迫在眉睫。

0: 一个整体，它稳定性非常好，像运输就两个人可能抬几个架子，很轻松的就可以下去去做修复做移植了。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有它的一个轻巧便利的一个特点。
1: 但这组神秘天线接收的不是信号，而是珊瑚。
0: 我这个团队名字叫珊瑚礁生态修复团队，就是通过一些创新性的一些修复技术来推动珊瑚礁的修复。
1: 今天随着最后一组天线的下水，李秀宝的珊瑚海底空间站即将落成。
0: 那就走吧。三亚味道的这个区域的话呢，基本上是保存了应该是海南岛周边最好的一片珊瑚礁之一。因为在这个区域的话，在水下这一块近20年几乎没什么人去过了。

0: 珊瑚的话总共大概是有800多种，咱们海南岛的话是100种多叶，所有的珊瑚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1: 珊瑚早在5亿年前就活跃在海洋之中，珊瑚虫们聚集在一起，不断堆积的碳酸钙骨骼就像一片海底森林，无数生命群落围绕这里开始繁衍生息。但如今全球近一半的珊瑚已经变成森森白骨，无数海洋生灵将遭灭顶之灾。
0: 全球气候变暖升温，尤其最近是2019和2020年，在整个南沙西沙都监测了非常严重的大面积珊瑚的死亡。
1: 拯救珊瑚已刻不容缓，凝聚了李秀宝多年心血的珊瑚天线终于脱颖而出。
0: 珊瑚礁修复的一个难点就是一些沉积物、一些泥沙的移动都会对珊瑚造成磨砂，造成珊瑚的死亡。离地的高度越高成本就越高，像我们这个研发的珊瑚平台这个技术的话，它离地可能有40到50米的一个距离，几百个平台一起的时候结构是非常稳定的。
1: 珊瑚天线的海底对接需要潜水员保持完美的平衡，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扰动，在这里要对准一个安装孔难度不亚于在太空拧螺丝。
0: 做珊瑚的修复啊，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无性繁殖的方式，就截一块珊瑚作为一个种源，然后绑到外骨上面去生长，其实就是提供一个稳固的生境，之后就珊瑚长起来之后别的一些生物可能就过来了，鱼类、无脊椎动物，就是先筑巢再引缝。
1: 每次下潜氧气能维持近1小时，但有效的工作时间只有大约10分钟。完成这座200平米的珊瑚海底空间站足足耗费了3年时间。
2: 今天安装了4个新的珊瑚平台，和那个以前的拼在了一起，蛮完整的，非常好。
3: 这个是保持刺孔的珊瑚，这种的话是硬刺顶珊瑚，然后这个是皮鳞沙珊瑚，这都是我们移植到我们的胶体上的。
2: 我们这个是一个实验，大概选了10种分支状的或者叶片状的珊瑚来评估一下，看到底哪一种长得快而且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就筛选出来这种性能比较好的，以后可以用在这个珊瑚礁修复上面。
4: 说完了，比高中生设计可能低一些。
3: 对，
4: 这个珊瑚长得应该也快。
0: 就从2003年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碰巧吧，正好选的那个导师是做珊瑚的，开学了大概2-3个月之后，导师后来就组织我们去在广州的市内的那个游泳馆进行一个潜水培训，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去了三亚，那是一次真正的第一次在野外的去潜水。潜水的话对一个新手来说的话挑战其实还是比较大的，第一次去潜水的时候还是有点恐惧的，当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会不会碰到鲨鱼。其实我记得在一个岛屿潜水的时候，就有魔鬼从头顶上飘过，飘过的一瞬间，其实把这个阳光都挡住。

0: 然哎怎么天已经黑了，天一下暗下来了，对，还是有这种就恐惧当中带了很多惊喜。从2003年可能十几年时间，在很多地方都潜过水。2016年的话，当时的话是我是作为一个就是珊瑚礁生态调查的一个课题的负责人，第一次真正去南沙去潜水。南沙的话，就尤其在四小礁，像那个南平礁，就整个珊瑚礁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覆盖率应该在50%到60%。当时那个鹿脊珊瑚就长得非常壮美，绵延一片，就像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1: 从初识大海到修复珊瑚，李秀宝用了19年的时间，超过10000小时的水下作业，把自己变成了潜水超人。他所有的热爱都献给了这迷人的动物。

0: 你看最近的话，我们从海里面采了一些珊瑚回来，这个平台的话其实跟野外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有支架，水质环境比较稳定。这种的话是风信子绿藻珊瑚，到了晚上就会伸出非常长的触手抓一些浮游动物过来捕食。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从事珊瑚礁相关的研究不仅仅是工作，有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责任。
1: 对，
0: 因为我的话是在高校里面作为一个老师，科研并不是全部，还有就是教书育人，通过一些课程就传播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通过培养一些不同层次的一个人才，就可以从事珊瑚礁相关的研究。
2: 清晨，海南遭遇强风暴雨，三亚等地降雨破纪录，其中三亚特大堡
3: 超强台风掀起的巨浪在海里疯狂肆虐，珊瑚海底空间站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现在这个仪器还是要把它带齐了，这已经做了调试，是吧？配件就是我们落下的。台风刚过境，李秀宝就和他的团队前往试验海域。他担心几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1: 做项目的修复的话，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台风。这块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呢，几年的努力都前功尽弃。
2: 这次的任务的话，主要是做一个监测，做修复的这个人工胶体有没有被台风掀翻，然后破坏死亡。反正就是隔一点踩一瓶。
3: 靠近三，带上跟李老师一块。
1: 李老师，待会儿我们下去之后，先把我们修复的那个区域先去转一下，之后的话，我们就去再进行我们今天的工作。
2: 把那个上面的走。 擦一下，还是把那个标签拍到，我知道。你千万拍到，给你拍不到，看不清了，你说。
4: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这样，比如说就能拍。

0: 没了，卡住了就行了。
1: 上传。
2: 温度大概27，盐度33，溶解氧7.6左右。
0: 你看，把我们整个修复的区域都看了一遍，发现了几株死亡的珊瑚，就是1000株可能就死亡了几株，存活率是非常高的。
2: 这就是个数据。哦，现在就没问题了，结束了已经。
3: 有理由啊？
2: 哦，那一会儿这设一个最大值，
4: 对，
2: 可以以外是吧？
5: 珊瑚海底空间站抗住了超强台风，但对团队主力朱明来说，却有一丝失落。
6: 我不是就毕业了吗？准备去北京发展。首先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全部干好，就是说老师安排的任务全部做好，给自己的这个硕士这个经历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5: 每年的毕业季，总在重复上演着分离。面对团队人才的离开，李秀宝多少有些无奈。
7: 作业以外的三大题的研究，我是每天都潜水。太久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受一些年龄、身体的限制，可能包括工作也比较忙，就我觉得也目前这个还是比较难支撑的。
8: 后面有大桶水。
6: 哦，那接着点。啊，老师可能是像你工作有点闷。我们经常出海，我就之前也吐，习惯了。
7: 从事上游相关的研究，其实需要很多一些螺丝钉式的人物坚持去做。
5: 五亿年的风浪，珊瑚见证了太多生命的崛起与陨灭。沧海桑田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坚持什么？
7: 你既然就是站着这个领域的一个位置，就还是需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取得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全球大概有5亿人，就他们的生计啊是高度依赖珊瑚礁的一个现状，他可能吃的一些部分的食物就来自于珊瑚礁里面的一些鱼类，工作的收入其实旅游相关的，一旦珊瑚礁完全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可能都没有了，它的生死其实跟人类息息相关。
5: 大海的流动不息，吟唱着珊瑚的延绵动人之姿，也延续着我们坚如磐石的守护。

山脉，峰峦叠嶂，峡谷纵横。从山路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变化，不同的植被形态交错登场，构成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在武夷山常绿阔叶林，占当地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一，生长着近3000种植物，这给昆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目前，全世界现有昆虫34个目种，在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就能找到31个。完好的生态也为鸟类提供了最适合的栖息环境。

经历了四亿年的风雨，被誉为华东屋脊的武夷山脉横亘在赣缅交界处。每年四月初，来自东太平洋的温润季风被这一天然屏障阻挡后，气流抬升，气温降低，水蒸气逐渐凝结，一场春雨如约而至。雨水透过层层岩体，最终在武夷山脉海拔1100米的桐木关西北角汇集成一股小溪，而它正是九曲溪的源头。这条全长62.8千米的溪流一路向东奔腾而下，穿过高山密林，最终来到了平坦开阔的河床上。从这里开始，九曲溪开启了它曲折的旅程。

潺潺的溪流让武夷山脉灵动起来，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鸟类最喜欢的栖息地。素有鸟类天堂称号的武夷山脉，便是白鹇喜爱的栖居地。这种如凤凰般神秘的大鸟是雉类的一种，不同于其他雉类，雄白鹇的羽毛洁白亮丽，身体后面有曳地的尾羽，极其符合它的名字，身如白雪，高贵娴雅。白鹇自古就是中国名贵的观赏鸟，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唐代诗人李白尤其喜爱白鹇，曾作诗《赠黄山湖宫求白鹇》。在清代，白鹇还是五品文官官服的图案。白鹇雄鸟的身长通常有100至119厘米。

比普通原鸡大一倍，上体和两翅都是白色，自后颈或上背起密布微型的黑纹，两只赤红的脚上长有锯，而雌鸟的羽毛呈橄榄褐色，体型也比雄鸟要小。低调的羽色有较高的隐蔽性，能更好地保护幼鸟。

武夷山脉的东路，一只雄鸟带着孩子们在溪边悠闲地散步。幼鸟出生后两小时就可随着父母外出，活泼好动的它们将经历三次换羽，才能拥有成年白衔的羽色。红色脚上的距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长。在武夷山脉低海拔区域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覆盖率达80%。白衔属于典型的森林雉类，多在林地空旷、岩石裸露的地方觅食。作为杂食动物，白衔以苔藓和植物根茎为主食，也会吃蚂蚁、蜗牛等昆虫和软体动物。一只白衔从山上的栖息地来到谷底寻找食物。白衔雄鸟有比较强的领地意识，会独自寻觅食物。白衔通常以一雄多雌的形式群居，当雄鸟觅食时，雌鸟们都会围绕在它的周边。用膳完毕后，雄鸟领头离开，雌鸟们才尾随而去。白衔的平均寿命在12年左右，世代生活在武夷山的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惊蛰过后，春回大地，在武夷山脉的原始密林中，沉睡了整个冬天的昆虫缓缓出动。然而，苏醒不久的它们就要面临生存危机，因为喜欢猎食昆虫的鸟类也迎来了最活跃的季节。机警的紫啸鸫常在溪边寻找食物，甲壳类昆虫的幼虫是它在春季的美味。褐色的眼睛精准敏捷，不放过任何觅食的机会，更不能放过来抢食的敌人。红尾水渠常在溪边岩石上挺立，雄鸟的尾羽呈栗红色，尾羽灰白相间的是雌鸟。红尾水渠在溪边挺立时，尾巴会像扇子一样上下摆动，惊起四周的小虫，

昆虫飞起，它们便会急速捕捉，成功率极高。比起人类的眼睛，鸟类的视觉系统更加发达，可以看到四原色及十二种主要组合色。依靠这一特异功能，它们可以一眼识破昆虫的伪装。在武夷山脉海拔2000米以下的落叶林地带中，生活着一种罕见的鸟类——白腿小隼。它体长跟麻雀相仿，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白腿小隼一身黑白羽毛，也被称为熊猫鸟。它们经常站在高大的乔木树冠上搜索猎物，开阔的视野、与众不同的视觉系统可以让它们快速锁定目标。日行性猛禽通过调节眼球晶体形状，既能望远又能放大，这让它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百米之外的猎物。说猛禽是鸟类的视觉高手，那么对于地栖鸟来说，眼前的食物更为重要。我国特有的黄腹角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多栖息在海拔1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地带。这种蛭类身体笨重，不善飞翔，主要在地面活动，采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蛭类的视网膜中红色部分更多，就如同戴了滤镜，可以加大食物和土壤的色彩对比度，有助于它们精准地找到美味。

山脉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季温润多雨，难得的雨过天晴。一只成年雄性白颈长尾雉加快了觅食的脚步。紫云英和绢柏的茎叶是他最喜欢的食物，就连长在高处的山莓果实也没能逃过他的眼睛。家里刚刚多了几位新成员，作为父亲，他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充足的领地。五只白颈长尾雉幼鸟跟着母亲一起外出觅食，白颈长尾雉一般以一雄多雌的方式群居，每年只繁殖一次。雌鸟对孩子们格外关注，正值活泼好动的年纪，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这让妈妈更加担心，时刻警觉着周围的动静。白颈长尾雉作为中国特有鸟类，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成年后的雄鸟头颈背呈灰褐色，颈侧为灰白色，背羽则闪着金属光泽。雌鸟通体棕褐色，喉部布满黑色斑点。

雉类是现代家禽的祖先之一。1873年，法国人阿尔芒大卫在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发现了白颈长尾雉。1874年，大卫首次将活体引入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至今都保存着白颈长尾雉的标本。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对白颈长尾雉的研究工作才逐步展开。春天的武夷山，万物复苏，草长莺飞。一场不期而至的雨

雨后的傍晚是鸟类最活跃的时间，灰胸竹鸡和红嘴蓝雀是平坦湿地上的常客，也是白颈长尾雉有力的食物争夺者。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幼鸟每天至少要觅食6至7次，这给妈妈们的看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突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白颈长尾雉一家的领地。一只松鼠看上了这里的食物，为了幼鸟的晚餐不被瓜分，雌鸟们也毫不示弱。母亲给孩子上了生动的一课，几个月后他们就会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面对一切。鸟儿们纷纷回巢，父亲又找到了更充足的食物领地，他要赶在日落前回到自己的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四五月交替的时节，成群结队到来的烟雾毛脚雁打破了武夷山的寂静。武夷山脉海拔1500米处，火山岩和花岗岩组成的岩壁是烟雾毛脚雁筑巢的首选地。趁着雨季还没来，燕子夫妇要一起搭建新家，为哺育幼鸟做准备。并不是所有的烟雾毛脚雁都会在新的一年重新筑巢，它们中的一部分也有恋旧的情节，对旧巢修补一番后继续使用。而那些需要打造新家的燕子，为争夺岩壁上的热门位置，经常会大打出手。最先选址的这对燕子，接连击退了两波后来者，为了自己的新家，他们毫不示弱。那些被打败的燕子们不得不选择了退出。烟雾毛脚雁筑巢的位置通常会选择在悬崖的凹陷处或陡峭岩壁的石隙间，这样既安全隐蔽又能遮风挡雨。这个倒三角形的鸟巢就是烟雾毛脚雁一处完美的作品。烟雾毛脚雁比别的燕子更喜欢在高空翱翔。跟随它们的飞行路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栖息地——黄岗山，海拔2160.8米。是武夷山脉的主峰，山顶布满大片长有灌木的草甸，鲜有人类活动，现在成为了烟雾毛脚雁和其他小型雁的乐土。

草甸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也是燕子们筑巢选材的好地方。燕子的巢主要由湿泥、枯草、羽毛等混合而成，将这些材料衔来后，燕子混合着唾液吐出，并用嘴一层层向上堆砌，再依靠头部冲击的力量和高频的震动将泥土夯实，一层砌完后，它们并不着急。

稍事休息，待泥土风干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搭砌。为了把猛禽挡在门外，烟腹毛脚燕的巢通常开口极小，仅可容纳一只燕子的进出。雌鸟和雄鸟早出晚归，衔泥筑屋。它们将在共同辛苦打造的爱巢中，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300多种鸟类在武夷山脉自由翱翔，振翅高鸣。这片缤纷多样的原始密林，成为了鸟类栖息的天堂。

如今森林繁茂的云台山，在明清时期还是浮于海中的一座岛屿。岛上的树来自四面八方，被风或者鸟从遥远的异乡送到这里。春天，小雨，全城人都在等待一棵树的开放，它却不紧不慢，在雨中飘摇，花瓣柔弱苍白，毫不起眼，但等它盛放，当上万个微不足道聚合在一起，

有时，他们是少女黑发上的装饰。现在，他们不仅洗涤人类的双目，还融入清水一盏，滋润我们焦渴的喉咙。白的像糯米，摇曳的似流苏。人间至美，无过于此。但所有美丽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苦涩往事。1000多年前，两颗种子漂洋过海，落于岩缝之间。坚硬的山岩之间，资源十分贫瘠，两颗种子应该你死我活。但不知为何，他们却选择了相互拥抱，从此纠缠不休，最后融为一体。所以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流苏树一般分为雌树、雄树，相伴而生，否则就无法繁衍。这两棵树中，有一棵是雄树，而另一棵，你可能猜错了，它不是雌树，它无法定义。我们不知道1000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为了生存，其中一棵树用进化之刃痛楚地切割自己，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龙凤同体。它既拥有普通的雄花，又拥有一种很奇特的花，花瓣中噙着两个雄蕊，一个雌蕊。这是自然界非常罕见的两性花，因此它成了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棵拥有两性花的流苏树。为了繁衍，努力地张开不一样的花朵，随风飞舞，哪怕只是微弱的可能，也要拼尽一切。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也无需质疑生命的韧性，只要蓝天下一次畅快的绽放，就可以证明一朵花的全部

0: 是，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8: 吧？收掉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仿佛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亿万年间，海洋变成了世界屋脊。然而世代以来，人类的活动却实实在在留下了长久印记。藏族康巴人靠着一双手，让自己在高山大河之间生存下来。高原上的记忆就这样在时间中打磨成型，这是来自高原的智慧，这也是心手相传的情感记忆。

0: 在寻找的时候，再说了特别难，现在几乎现代化，然后就这种东西很少，然后就是一个个去家里去问，很多都没有。
1: 藤条编制的背篓，并不是才东要找的那种摇篮。从满怀希望到失望，这样的结果才东早已习惯。26岁的他一直在寻找儿时的记忆。

0: 玉树机场旁边的巴塘草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帐篷，占地面积近1500平方米。
1: 我现在是主要是管理这边黑帐篷，黑帐篷里面的话都是跟以前的这个游牧的这个生活用具，像粮食的牛皮粮食袋，还有酥油桶，还有放那个糌粑的，很多也是以前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为什么手机这么多？因为我也是通过叔叔嘛，所以我才了解我们的文化已经失传的太多，所以我也是被他怎么说影响的。
0: 在家乡巴塘草原上，才东跟着叔叔索才，历时两年，集合了40多个人，用牦牛毛加工编织，打造出这顶庞大的黑帐篷。
2: 我从小在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我这个黑帐篷里做了30多年，因为这个很有感情。这个黑帐篷没有的话，我们也在这个日子过不上的，就这么一个感觉，真的。
0: 黑帐篷是草原牧民移动的家，它的历史没有人说得准确，但草原上的居民依靠牦牛安家已有数千年了。他们的先人是用一张完整的牛皮，中间以棍子撑起遮风挡雨的。后来人们学会纺线和编织，就有了黑色的牦牛毛帐篷。它不怕日晒雨淋，冬暖夏凉，防风防寒。黑帐篷是用牦牛身上最粗的毛织成一片一片的粗毛毯，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拼接起来。黑帐篷的制作耗时耗力，而且来自工厂流水线的帐篷变得更为流行。但是近几年黑帐篷的传统又开始恢复了。

0: 我是呢，其他家族整个搬忙了噻，天天搞个蛮子热的地方，我是呢，全都搞个冷枪的是。热。这晚上是大热的，上啊搞个热闹上，天天接人的把电话等，不我们是做个人的做个热，大晚上正好我是爹娘的，我是忙起些这个没去搞，这现在但忙不是有上来，早上还没好天了。热。再大后晚的也那么呢，起码是对了光红以后，我们年纪才这样。
1: 你
0: 要打，可找不着，你好
1: 看着
0: 那可是。哦，也给他说，等以后，我们这样，等那个俺爹爹
1: 的去。那哥
0: 们没去呢。哥们没去做
1: 节目，那哥
0: 们没去。啊，我们哥们在讲，哥们就，等我俺爹爹的去
1: 的。等你去吧嘞。好的。
2: 26岁的才东，用了快一年的时间，终于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宝贝。

0: 从小的时候，我也是从这样的摇篮，也这样的里面也长大的。我们也没见过的东西，也许很多，但是我们收集过来才知道，这是以前本民族的东西，原来有这么好的。
1: 我这两年做了三四。

0: 种藏语叫邹的植物其实并不稀罕，有水的地方就有它的生长。
1: 这切了吗？
2: 切了吗？哎呦，这说些呢，我这呢，我这擦擦，喇叭音呢，那喇叭，哦，我妈妈这那些，牛牛嘛的，他牛给他了。
0: 八宗还在放暑假，每当天气好的时候，他都会陪着爷爷上山。这种草柔软坚韧，对八宗和爷爷来说是最好的草编原料。

0: 在阳光下经过三四个月的翻晒才能用来编织。这些草编器皿叫作马，完全依靠手工用藤条和牛皮编织成碗、盘子、簸箕，用来盛放青稞和肉。这些作马防水防腐，是藏区广泛使用了千年的生活用品。
1: 家里人都背，所以妈妈说你别做啊，特别累。我说我偏要做，他们做的时候，我看着就感觉到特别。

0: 13岁的巴宗从小跟爷爷学草编，这是一个需要灵气更需要耐心的工作。脱毛后的牛皮还需用镰刀去除表面绒毛，使牛皮绳更加光滑。
1: 你好长的你连连都不了，
0: 皮绳编织固定，按照一定的规律盘绕掩压，其力度和方向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从做牛皮绳到编织，小巴宗学习得非常快。

0: 在玉树囊谦县的钱多村，草编技艺代代相传，到了巴宗的爷爷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好走吧，明天还要走吧。来，小舅哥，先帮忙。那舅哥，你卡着是先帮忙了。
2: 先帮忙卡着先。抽多少？
3: 我全帮忙。

0: 现在，即使有了塑料的盘子、不锈钢的碗筷、玻璃的茶杯，但高原上的藏族人更愿意使用这些草编的坐马。它不仅有康巴匠人的温度，更有青藏高原的味道。
1: 我想把爷爷送给我的东西汇转下去，不想在自己的手里落着。
0: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对草编产生兴趣，那又是什么留住了巴宗呢？是记忆本身，还是和爷爷在一起的依偎和亲昵？
1: 我以前的话，做噩梦的时候趴在爷爷的肚子上睡觉，趴一下爷爷肚子里面叫爸爸，特别好听，所以就天天玩爷爷的肚子。爷爷病的时候，我肚子特别想哭。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爷爷就是特别爱我。没有爷爷，我不会写上。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一周前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隆多然杰不听医生的话，就又扎进了后院的小作坊。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几乎有一个锻造艺人全部的生活。

隆多然杰十岁不到就开始跟随家人学习断刀技艺。他是家族锻造的第四代传人，2009年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然而隆多然杰七个孩子无一接续这门手艺。和草编一样，藏刀对于高原民族来说是最为实用的工具，防身、宰杀和吃肉。

为了供七个孩子上学，隆多然杰的生活一直不富裕，几乎没有迈出过作坊的门。锻造工作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年复一年，他的锻造

安冲藏刀、藏娘唐卡和虫草一起被称为玉树三宝，其外观华丽，工艺独特，通常采用黄金、白银、玛瑙和绿松石，甚至是鲨鱼皮等昂贵材质作为装饰。而安冲藏刀之所以有名，之所以贵，就在于工匠一人高超的锻造技艺，所谓镶金错银，浑然一体。安冲藏刀男女有别，女士藏刀多小巧，呈月牙形，方便弯腰挤奶和做工。外镶玛瑙和绿松石等贵重饰品。男士藏刀造型笔直，金银交错，锋利无比。藏族康巴人性格粗犷豪放，一把好刀就是一笔财富。藏刀除了实用的功能，也逐渐发展成为腰间配饰

0: 是。
1: 他总部就，你这过年的时候，你能带我？这个你这不用紧这期待这个你这他就是这些哎呀

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三江源特有的藏族康巴服饰文化。传统康巴藏服的配饰都极为讲究。 女士除了配以短刀，腰带上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华丽，头部还要佩戴单束的蜜蜡，以示吉祥。相比而言，康巴汉子的配饰简单多了，但必不可少的是腰间斜插的长刀和发辫上的英雄结。 在头顶用红色或黑色的丝线和发辫相互盘结，是康巴汉子特有的发饰标志——英雄结。据说，最初康巴武士是把牦牛毛和钢丝一起缠绕在头上，用来抵御刀剑。

达嘎卓玛已经成功举办过一次康巴藏服秀，但面对一场新的服饰秀，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他希望每次都不同，每次都能让人耳目一

0: 心。
1: 等你早上等电费过去了，早上别忙吧，交了也不了，做别也不个做。等你进入那个别个的，进去放着那个别弄。早上忙不是免了，等忙把那个那别弄，别个了落去完了，去了没干啥，俺爹了，就做这个生产勤工着。
2: 成立服饰公司，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制作藏服，这是达嘎卓玛一直以来在做的事。
1: 爷，我俺爷有年什么的做个啥？他我从的庇护里家的，他你说等俺上，阿妈他说你说上哩哩日，他那俺他说也难，他俺个庇护也了，俺送把家烟我家。
3: 你给做不不，老家可是
4: 老家真那些人呢？
5: 那都上山子，那这……
3: 好，他管他穿着啥，你这个。
2: 七岁开始，达嘎卓玛看着母亲做藏服，那时他就立志要当一名裁缝。现在，他更愿意被称为设计师。
1: 他这边是别的人还没去。
2: 达嘎卓玛沿袭传统藏服的制作工艺，进一步研究服饰花纹里隐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在颜色和面料上下功夫。他的设计更加修身，也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达嘎卓玛的康巴服饰秀终于借着一场盛大的歌舞晚会如期举行。

用时尚秀场的形式演绎藏族康巴服饰的美。达嘎卓玛特别希望这样的服饰秀越来越多，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母亲不在乎女儿的时装秀成功不成功，也不在乎作为设计师的女儿有没有天赋灵感。母亲永远就是那几句话：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工作的时候累不累。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0: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湿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湿高钙饼干系列，

上等的红粘土和粘土石，这是藏地一种特殊的土质。阿多用它们制坯，再用牛粪烧制。大约十天的时间，一件黑如漆、硬如瓷的藏黑陶初步成型。藏黑陶对土质要求高，全部手工操作。阿多花了9年的时间学习这门技艺。作为艺术品的藏黑陶价值上万元，即使是普通的实用品也能卖个1-2千元。所以阿多的收入不错，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并不在此。

南迁县城边的扎曲河畔，生长着一种被形容为蛇蝎美人的植物。误食这种草可能会危及生命，人们叫它狼毒草，也叫断肠草。但在阿多眼里，它们却是宝贝。草原上的牧人不喜欢狼毒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草场退化。近年来，狼毒草在逐渐减少，而阿多要找的狼毒草必须生长在20年以上。

接住，大的很。这个宽，这个厚一点。

将狼毒草的草根外皮脱去，去除里面的木心，取出白色的部分撕成细条，连同秘方草药一起放进锅中沸煮，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毒性。而毒性恰恰又是藏纸最大的特色。

0: 以狼毒草为原料的藏纸常年不腐，不怕虫蛀，久藏不坏。刚开始做纸的人因为毒性的存在，脸上会过敏，甚至头痛恶心，时间久了，手指的骨节也会变形。很少有人愿意用这样的代价来面对一张藏纸，而阿多一做就是八年。
1: 在那里的呢，他那个古木开的了桑呢，就到在那里呢，就俺们太阳过去了。你小跟着一个呢，就到等下那个地主村嘛，离我拉东，等你古木在沙草里捡着，离熊那卡拉东。
0: 煮好的狼毒草，有时还会加入一些染色的草药和矿石粉，放进酥油桶进行捣揉，最后和水混合。

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不只是粗犷豪放，在阿多身上也有着细腻认真的一面。

多从父亲手里接续下这门手艺，传到他已经是第十三代了。在日照充足的情况下，晾晒四个小时，一张传统的手工藏纸诞生了。藏纸产生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用藏纸制作的经书古籍保存千年仍完好无损。这部被视为藏族百科全书的《东仓大藏经》就已经存世一千多年。藏地的书写工具很多时候都是用硬笔，这种笔写出的藏文最具神韵。写下学习、努力、成果六个字，这是妈妈常常念叨的话。

0: 很多次。
1: 你刚刚在做什么？
2: 架子都毛小了，不过了。哦，那么爷爷肯定的，加上你北京的，加上你们那么，你压力都大了。就像现在的，主播他在这里嘞，你也办，别人也从这里走路啊。
0: 头疼的馒头。
3: 因为狼毒草的毒性，阿多不想让儿子继承手艺，但阿多又不希望手艺在他的手中失传。阿多一直很矛盾。

0: 唱歌的话没有创作，特别自由，没有曲子，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这些年，白马永熙在不断地寻找，他去儿时生活过的草原，他去高原深处的乡村，他要寻找的都是那些让他牵挂不已的歌声。童年在长江源头长大的白马永熙，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他想把以前听到过的最古老的山歌都留存下来。
2: 当年我不能接着有这个天王电话接着这个电话电话还是

0: 三江源的民歌，触景生情，随性而发，唱山唱水唱家乡，唱情唱爱唱英雄。
1: 家呀大诺文刚昂着浪个人，就呀母父在帮帮和你人，哈呀查某子浪浪中都在，带呀一路在托文某不在，就呀带那里阿拉托里。
0: 在当地，一些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的牧民能以说唱的方式将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讲述出来。一个民族的故事就这样通过一首首歌曲流传至今。山岭上，河流旁，史诗随风传颂，浓缩了这片高原许多

0: 去，明天又我放牛去。放牛的时候就草滩上没啥事就喊着、啊、
1: 在长江边长大，在草原深处歌唱，白马永熙心里最想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女儿，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卓玛听得懂学得会这些陪伴了几代人的高原深处的灵魂歌唱。
0: 你都够吃点这点两个，两个，
2: 三个是的，两个点的是三个的点，这边的也早起点的到不去，
0: 我是接到
2: 啊，
0: 我是接到
2: 萝卜就是了
0: 萝卜，
2: 呀，这真
0: 甜，
2: 这里看你们谁
0: 的，
2: 呀，这里啊，
0: 你这里要接客，你这里要接话，你这。

0: 风，从草原来再到草原去，爷爷和孙女，妈妈和女儿，师父和徒弟，手艺人的双手连接着这片土地，那些亲昵、依赖和挂念，把千年以来的手工技艺变成了高原民族深藏于内心的珍贵记忆。所以它早已经超越了技术和艺术本身，它是带着温暖与深情的，这片江源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流转与传承。
1: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南极洲，地球上最寒冷、最严酷、最南端的冰雪大陆。漫漫历史长河中，还从未有人冒险潜入南极洲附近的深海水域，直到现在。瑰丽莫测的深海就像广阔的太空，充满了无尽挑战。人类对海洋的最深处所知甚少，甚至远不及我们对火星表面的了解。

我们将沿着冰山没入水中的那部分直线下潜，进入一个冰冷黑暗的静谧世界。南极洲周围的海水温度是全球最低的。随着我们不断下潜，水压也在迅速增加。

上方的光线逐渐消失，只剩漆黑一片。但神奇的是，这里居然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许多人可能以为极地海洋的深海中应该是荒芜冷清、死气沉沉的，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里有着超乎想象的丰富物种。

如此瑰丽富饶的景象不仅仅局限于南极海域，而一些营养物质还会随着洋流进入到其他海域。不可思议的是，深海中孕育的生命种类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

光线渐渐消失，这里陷入了一片昏暗。在太平洋水下大约200米深处，一个陌生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海洋里的中层带，在这一片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却孕育着许多奇特的生物。这是由活体虫组成的，看上去约有2米长，形状像个长管，就连远洋白鳍鲨的体长在它面前也相形见绌。在深海的这层区域，只有少量的太阳光能照进来，生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充分利用这最后的一线阳光。这是一条剑鱼，它的眼睛和网球大小相似，有助于它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中看清周围的环境。这里也有乌贼，不过这是一种只生活在南极深海中的枪乌贼，它一边的眼睛始终看着下方，而另一边眼睛相对较大，并会目视上方，这是为了更好地搜寻在附近游动的猎物。这就是一帆乌贼，它的两只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小眼。不过它和接下来这位相比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大鳍后冈鱼，它的头部是透明的，里面充满了液体，它的眼睛可以旋转，甚至能看到头顶上方的食物。

很神奇的是，所谓的中层带为海洋中大约 90% 的鱼类提供了完美的庇护所。夜里，成群的头尾灯鱼会来到水面，捕食微小的浮游生物。

而到了白天，他们又会浩浩荡荡地返回海底。美洲大蚩尤突然出现了。

它们体长大约两米，重达50千克。就像大多数鱿鱼一样，它们是贪得无厌的捕食者。成百上千条美洲大齿鱿汇聚到南美洲海岸附近，他们发现了躲藏在水下800多米深的一群头尾灯鱼。

而逃，不见踪影时，他们就会自相残杀。这条美洲大豉鱿捕获了一条个头较小的同类，为了避免猎

可惜好景不长，一条更大的美洲大齿鼬半路杀出。抢走了他的猎物。中层带是美洲大齿鼬最喜欢的捕食场所，它们很少会潜入更深的水域，那里是暗无天日的深海世界。这是半深海带，这里位于海平面下1000多米深，阳光根本照射不到。这片漆黑浩渺的深海区域，比地球上所有的陆地总和还要大。这里同样有生命存在，很多是人类尚未记载过的生物。这些奇特诡异的生物能进行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灯光表演。几乎所有动物都需要吸引配偶和驱逐猎食者。这里的很多动物都会用光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在整个地球上或许是最普遍的存在。然而，我们对它们尚不了解。

这是尖牙鱼。相对于其体型来说，它的牙齿可能是海洋鱼类中最大的。它的头部和身体表面布满了压力感受器，这能帮助它探测到周围的各种动静。它是半深海带最凶残、最贪婪的鱼类。可是，猎物也会利用光制造干扰。这些发光的液体就像是烟雾弹。在这里，在这片漆黑的深海里，所有的物种似乎都不会受到时间规则的限制。管水母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仿佛是永生不死的。有些管水母甚至长得比蓝鲸还要长。

深海中也会出现漫天飞雪的景象。成团的有机物残渣持续不断地从上层海域沉落，这些都是食物，是各种深海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深海的动物们几乎把残渣抢食殆尽，只有大约1%会沉到海床上。

经过数百万年的沉积，海床上形成了一层1000多米厚的淤泥。这样的海床看上去就像是一片平原，几乎占了全球表面积的一半。

看起来，海底似乎了无生机。不过，这里却为许多独特的淤泥居民提供了家园。这是单脊臂鱼，它属于伏击型捕食者，拥有一张令人瞠目的血盆大口和超强的耐心。这种鱼长久生活在海床区域，鱼鳍都发生了变化。其功能类似于脚，这使它们能在海床上蹒跚而行。

这是加利福尼亚面烧，俗称烙饼章鱼。它贴着海床表面缓缓游动，小心翼翼地从淤泥中寻找美味的海洋蠕虫。不过，一旦察觉到危险，它就会飞快逃离。

灰溜塞沙，体长可达4.8米以上，性情凶猛。这条灰溜塞沙可能已经很久没进食了。这个庞然大物以最节省体力的方式在广阔的淤泥平原上巡游。

在它的上方水域出现了一具正在逐渐腐烂的抹香鲸尸体。这对深海动物来说无疑是意料之外的惊喜，食物从天而降，而且重约30吨。

最终，抹香鲸的尸体残骸落到海床上，食客们很快就会蜂拥而至。灰鹫塞沙拥有异常敏锐的嗅觉，在残骸刚刚落下大约25分钟后，一头灰鹫塞沙就发现了这份超级大餐。

海底有食物的消息迅速传开。又有两头穷凶极恶的灰溜塞鲨不约而至。短短12小时内，就有7头巨型鲨鱼赶到现场，他们你推我挤，展开了一场食物争夺战。每头鲨鱼都不肯退让，

首批到达的食客大快朵颐，现在已经吃饱喝足了。单单这一顿，就足以维持他们近乎一整年的生存了。现在，清洁小组赶来了。蜘蛛蟹用后腿夹着珊瑚，这可能是它的临时铠甲。黄道蟹也接踵而至。他们发现抹香鲸尸体的时间也许和鲨鱼大军相差无几，只可惜他们的腿脚慢了点儿。在随后的一个月里，30多种食腐动物都在忙着清理可食用的碎屑。可是现在，食腐动物的天敌也被吸引而来。习惯垂直游动的叉尾带鱼开始逐个瞄准它们。

香精的残骸早已支离破碎，牙齿散落在周围。四个月后，庞大的抹香鲸残骸只剩下一堆白骨。可是就算只是骸骨，在某些动物眼中也是美食。比如食骨蠕虫，它们会在骨头上钻洞，分解鲸的脂肪和骨油后吸收其中的营养。这或许要花费数十年时间，但是残余的鲸骨最终会化为碎末，约30吨的抹香鲸残骸就这样被深海动物们吸收利用。抹香鲸的残骸就像是淤泥荒漠中的短暂绿洲。不过这里也有永久性的绿洲，

在水下大约5600米的深海水域，珊瑚的种类甚至比在热带浅水礁区的还要丰富。深海中几乎没有光线，它们只能依靠随波而来的食物为生。这些珊瑚的生长速度异常缓慢，每年只能长一点点。不过，有些珊瑚的寿命却能长达4000年左右。它们就像浅水海域的珊瑚一样，也为其他各种动物提供了庇护场所。

奇妙的珊瑚群中生长着一种美丽而又奇特的海绵，这是偕老同穴。这些海绵身上有许多寄宿者，比如丽虾。珊瑚礁附近危机四伏，这些躲进海绵中的丽虾运气不错。丽虾的雌性幼体和雄性幼体会随着水流来到海绵公寓，同时被卷进来的还有海绵生存所需的微小食物颗粒。他们找到彼此，然后在这里长相厮守。

旦这些卵孵化，丽虾的幼体就会穿过海绵进入海水中。不过这两只成年丽虾却不会离开，不是不想，而是没有办法离开。它们此时的体型太大，已经无法原路返回。不过它们在这里会活得更久，因为在珊瑚礁上四处游荡是十分危险的。

海绵明明是最原始的多细胞动物，却为何能建造出如此复杂的结构，并为利虾造福呢？这是个谜团，当然，也是个奇

如今，他们的世界也许会遭遇灭顶之灾。过度捕捞导致海洋表层水域的鱼类减少，拖网渔船对深海也造成了影响。现在，曾经在这里繁荣兴盛了数千年的珊瑚礁已经遭到了毁坏。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童话万物一家。
1: 伴随着时间流逝，海床上的有机物慢慢腐烂，产生出大量的甲烷气体。

在墨西哥湾，沉寂的海床上不断喷射出一种盐度极高的液体。这就是盐卤。盐卤的密度大概是海水的6倍，它在海床上不断聚集，形成了巨大的盐卤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这样的海底盐卤池的深度可达15米，

下令人惊奇的是，在盐卤池的边缘地带居然栖息着大量生物。巨大的贻贝能够生长100多年，它们紧紧簇拥在一起，让那些以它们为食的小虾和铠甲虾无处下嘴。

何塞满和许多食腐动物纷纷来到盐卤池边寻找可吃的东西。有一些动物甚至冒险进入海底的盐卤池之中。

如果在盐卤中停留的时间过长，何塞满就会出现中毒性休克的症状。他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扶到上层，摆脱盐卤。

总算逃过一劫。其他动物可就没这么幸运了。盐卤使他们的尸体不会腐烂，数十年的日积月累，盐卤池边已使尸体遍布。

不过深海中有些区域更加险象环生。在一些地方，海床上会出现巨大的海沟，它们绵延伸展，长度可达数千米。

这些海沟异常陡峭，直插地心。借助于测量船的扫描仪，我们能够更加形象逼真地重构这一庞大的海底地貌。其中最深的是位于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可达11000米左右。假如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放入其中，也会被完全淹没。

人们一度以为这里死气沉沉，任何生物都无法在这些深沟里存活。可是，这里确实有生命存在。这是一种海阔鱼。也就是所谓的海兔，它们和其他的深海生物一样，只能依靠经过这里的洋流沉降下来的微量食物勉强为生。这种海阔鱼就像这只海星一样，能够承受相当于50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重压，

遥控摄像探测器还发现了一种非比寻常的生物。这就是空灵狮子鱼，它们生活在水下大约8000米的深处，是目前发现的生活在最深海域的鱼类。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像鱼类这样构造复杂的动物居然也能承受如此高的水压。从海洋最深处到中层带，深海水域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死寂，反而到处都有生命的迹象。现在，许多人认为深海很可能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

这里堪称是地球地质特征最为鲜明的地带，其下隐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海洋中，一座海底山脉蜿蜒曲折，跨越了整个地球。这就是大洋终极。

地球上超过四分之三的火山活动都发生在深海地带。而这些火山活动又集中发生在大洋中脊沿线。剧烈的火山爆发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

气体和滚烫的热水从裂缝中喷涌而出。这些喷射热流中所含的矿物质凝结堆积，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烟囱，这就是海底热泉。这个海底热泉高达30米，被命名为哥斯拉。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些烟囱地带汇聚的生物数量几乎和热带雨林不相上下。在某些地带，大约1平方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将近50万只动物。

它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细菌。此外，它们也会以溶解在滚烫热流中的化学物质为食。而这里的螃蟹会以蟹壳上生成的菌膜为食，

其他动物更是心思巧妙，居然在自己体内培养细菌。小虾就在自己的口气中培养细菌，不过这种做法存在巨大风险。为了给这些细菌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小虾必须冒险冲进海底热泉的喷口，它们很可能会被活活烫死。

过去十年来，人类发现的海底热泉数量已经翻了一倍。每个海底热泉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属性。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位于大西洋的海底热泉，它被命名为失落的城市。在这座大约60米高的巨型塔状物内，一种奇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里的压力和温度都高得令人啧舌，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命细胞结构的主要成分，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正在自然生成。

事实上，许多科学家现在认为，地球生命或许就是在大约40亿年前，在这样的海底热泉周围产生的。

有科学家称，木星和土星的卫星可能拥有地下海洋。如果生命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那肯定也能在其他极端环境下存活下来。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生机盎然的珊瑚礁。在这里，动物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在这座拥挤的海洋城市中击败对手，获得生存优势。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如今森林繁茂的云台山，在明清时期还是浮于海中的一座岛屿。岛上的树来自四面八方，被风或者鸟从遥远的异乡送到这里。春天，小雨，全城人都在等待一棵树的开放，它却不紧不慢，在雨中飘摇，花瓣柔弱苍白，毫不起眼，但等它盛放。当上万个微不足道聚合在一起，变成了美的奇迹。古时，他们是少女黑发上的装饰。现在，他们不仅洗涤人类的双目，还融入清水一盏，滋润我们焦渴的喉咙。白的像糯米，摇曳的似流苏，人间至美无过于此。但所有美丽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苦涩往事。一千多年前，两颗种子漂洋过海，落于岩缝之间。坚硬的山岩之间，资源十分贫瘠，两颗种子应该你死我活，但不知为何，他们却选择了相互拥抱，从此纠缠不休，最后融为一体。所以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流苏树一般分为雌树、雄树，相伴而生，否则就无法繁衍。这两棵树中，有一棵是雄树，而另一棵，你可能猜错了，它不是雌树，它无法定义。我们不知道一千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为了生存，其中一棵树用进化之刃痛楚地切割自己，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龙凤同体。它既拥有普通的雄花，又拥有一种很奇特的花，花瓣中擎着两个雄蕊，一个雌蕊，这是自然界非常罕见的两性花，因此它成了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棵拥有两性花的流苏树。为了繁衍，努力地张开不一样的花朵，随风飞舞，哪怕只是微弱的可能，也要拼尽一切，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也无需质疑生命的韧性。只要蓝天下一次畅快的绽放，就可以证明一朵花的全部意义。

举世闻名的珊瑚礁三角区就位于东南亚的偏远一隅，这里的珊瑚五彩斑斓，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在仿佛人类城市一般的珊瑚礁群落中，汇集了各种海洋生物。这里十分拥挤，竞争无处不在，动物们需要争夺生存空间。争抢食物，以及伴侣。不过，珊瑚礁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看似柔弱，但最拿手的就是捕食螃蟹。当然，张牙舞爪的螃蟹也不会坐以待毙。他挥舞着强劲的螯足，而乌贼拥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它的皮肤中存在着大量色素细胞，借助这些细胞，乌贼就能变换出异彩纷呈的万千姿态。这招变身绝技明显把螃蟹迷惑住了，

乌贼或许很聪明，但在体型上却略逊于鲨鱼，而且乌贼还是鲨鱼心仪的猎物。

贼开始继续捕猎。在发现新目标后，他故技重施，施展催眠大法。

海洋动物们各显其能，都想在竞争激烈的海底城市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做的回报也颇为丰厚。

这些珊瑚礁占据的海洋面积还不足千分之一。然而它们却为四分之一的已知海洋生物提供了家园。这些珊瑚礁结构复杂，千姿百态，就像绚丽的海底花园，为海洋居民提供了各种住所。这里有居高临下的顶层公寓，也有偏僻小巷中的蜗居。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这条塞吉鲈专靠捕食小鱼为生。可是它体型太大，连礁石的缝隙都钻不进去，又如何捕食呢？何况它的竞争对手也正在此地徘徊。这位对手智商超群，而且和塞吉鲈看上了同样的猎物，这个劲敌就是章鱼。

章鱼的身体灵活，能钻进任何狭窄的缝隙。即便如此，也难免会有漏网之鱼。

塞吉卢的体色开始逐渐变浅，他试图吸引章鱼的注意。他还表演了倒立动作，塞吉卢不仅向章鱼发出了信号，还明确指出了猎物的藏身之处。

章鱼将腕足伸入缝隙，这条鱼仓皇逃窜，结果却成了送到塞吉鲁嘴边的美食。有时是章鱼颇有斩获，有时却是塞吉鲁坐享其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捕食者已经意识到，团队合作能使他们在珊瑚礁城市中大获成功。

事实上，团结协作可谓是珊瑚礁居民重要的生存法则。珊瑚本身也需要依赖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相对来说更加紧密。珊瑚是众多珊瑚虫的栖息之所，珊瑚虫的外表酷似海葵，有些珊瑚

虫的个头只有沙粒那么大。每只珊瑚虫的体内都有着许多微小的细胞，这些细胞的作用类似于植物，我们用肉眼观察不到。

随着夜幕降临，珊瑚虫会利用花瓣状的触手捕食那些随波逐流的细微食物颗粒。珊瑚虫还能从海水中吸取碳酸钙，并利用这种矿物质建造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由此形成的珊瑚群落能够持续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珊瑚虫能建造出如人类房屋一般大小的珊瑚构造，

全球最大的珊瑚礁要数大堡礁。大堡礁纵贯于澳大利亚的东北海岸，绵延伸展大约2300多公里。珊瑚礁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随着黎明的到来，动物们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各种鱼类、虾类和其他珊瑚礁居民大展歌喉，共同唱响了海底乐章。

在珊瑚礁城市，居民们各司其职，食腐动物比如海参负责循环利用其他动物的废物，这些鹰嘴鱼主要以珊瑚为食，它们大快朵颐，从珊瑚中获得营养物质。那些无法消化的珊瑚会被排出，变为海中的碎渣。

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附近的水域，绿海龟总会定期前往一处特定的珊瑚礁。这只雌性绿海龟比其他同类领先了一步。

绿海龟们穿过成片的珊瑚礁，一路游向这里。这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因为世世代代都有绿海龟到访这里，日积月累，这处礁石上方被磨出了一个凹坑。这里是渭河刺尾鲷赖以栖息的家园，他们主要负责为访客提供清洁服务，将访客身上的海藻、寄生虫和死皮全部清除。其他的访客也接踵而至。清洁站前面排起了长队，

体型较小的雌性被迫让出了堤防。这只雌性绿海龟快速游开，绕过礁石。而其他等得不耐烦的绿海龟开始大打出手。随后，这只雌性绿海龟又趁机溜了回来。这些清洁工大饱口福，而访客身上的寄生虫和其他碍手碍脚的东西也都被清除殆尽。有些科学家认为，清洁站的贴身护理服务或许还能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

0: 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大多数的土地表面都寸草不生。可是，在红海水域，各种珊瑚礁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近海拥有的生物种类几乎可以与热带雨林相媲美。有些海洋动物之所以光顾珊瑚礁，只是为了休息和放松。

当成年海豚和幼崽们睡觉时，许多年轻海豚则四处探索嬉戏。他们似乎

要设计一个游戏。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叫做抛珊瑚。当然，这里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游戏规则。

会衔起不同的珊瑚碎片，然后将其投下。有些珊瑚直线坠落，有些却是缓缓下沉。

在珊瑚礁城市，只有最成功的市民才有闲暇玩耍嬉戏。不过这些游戏确实有其存在价值，年轻海豚可以通过游戏锻炼协调能力和灵活性，以便将来能在浩瀚的大海中成功捕猎。

每个珊瑚礁群落都有明确的分界线，而这些分界线就是珊瑚礁城市的城墙。它们由参差不齐的峭壁组成，这些城墙能够保护城市。不过它们每天都要被汹涌的潮水漫过两次，在巴哈马群岛，湍急的水流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水手之间流传着很多关于海洋的神话传说，其中一个就提到这片珊瑚礁中隐藏着一个巨型海怪，它会把水手们拖向深渊。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其实是涨潮的海水从深邃的珊瑚洞穴上方流过时形成的漩涡。这些水流会把新鲜的食物从开阔海域带到珊瑚礁区。这里是马尔代夫，在涨潮期会有大量浮游生物涌入一个特定的环礁细湖中，这里会吸引来成百上千的海洋巨兽，它们就是浮鲼。浮鲼的翼展有好几米宽，它们张着宽而横平的大嘴在水中游弋，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这些浮鲼还会快速在水中游动，制造漩涡，进一步聚拢食物。这种蔚为壮观的进食行为被人们称作浮鲼龙卷风。

当潮汐发生改变，他们的食物供应会被切断。福分大军随即扬长而去。在珊瑚礁的背风处，动物们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这里是珊瑚礁城市的郊区，所有渴望逃离市中心喧嚣的海洋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充足的空间。而空旷也意味着它们遇到危险时根本无处可藏。到了夜里，这个区域就变得危机四伏。许多夜间活动的捕食者，比如这条梭鼬，在珊瑚礁边缘游动着。

凶手是一只博比特虫。这种巨型食肉蠕虫长着足以媲美匕首的锋利下颚，它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4亿多年前。博比特虫的平均体长大约为1米。

他利用嗅觉感知气味，通过触觉来探测动物。

当黎明的曙光洒落，珊瑚礁又变得比较安全了，动物们纷纷外出觅食。这只波比特虫或许还没吃饱，可是大白天捕食，它的胜算并不大。这群小鱼发现了波比特虫的藏身之处，它们没有仓皇而逃，反而聚集起来，吹走覆盖在波比特虫身上的沙子。暴露之下，波比特虫的突袭优势荡然无存。随着潜在威胁解除，这些鱼终于能够安心进食了。不过，一旦稍有疏忽，

开阔的水域给许多海洋动物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群安倍小丑鱼早已找到了一处绝佳的住所。地毯海葵的触手有致命的杀伤力，不过安倍小丑鱼对它的毒素具有免疫力。它们可以把地毯海葵当成庇护所。作为回报，安倍小丑鱼会帮忙清理地毯海葵身上的碎屑和寄生虫。就像所有小丑鱼一样，安倍小丑鱼群中也是大型的雌鱼说了算。白色的面部说明这条雌鱼是一家之主。小巧的雄鱼为了证明自身价值，总是不知疲倦地清理残渣碎屑，并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

雄鱼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寻找一个安全之地，让雌鱼放心产卵。可是，这里根本没有可靠的产卵之地。附近的螺壳或许能凑合。但前提是，他必须把螺壳搬到地毯海葵附近。太沉了，根本弄不动。况且，螺壳似乎还有自己的想法。原来，这是一只寄居蟹。在这里，这只地毯海葵每天都要接受潮汐的两次洗礼，而潮水自然也会带来新的机遇。水里飘来一只旧塑料瓶，这或许能派上用场。可惜瓶子太轻了。接着飘来一个椰子壳，这个看上去正合适，只是它距离地毯海葵太远了。

椰子壳被塞了进去。雌鱼开始产卵，它们总算有了一个安全的婴儿房。

熊宇终于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他开始给鱼卵受精。现在，他要小心翼翼地照顾这些鱼卵。熊鱼必须保证鱼卵的清洁健康，以便它们在10天后能够顺利孵化。

0: 珊瑚礁的居民们都会竭尽全力让孩子在生存的起跑线上领先一步。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这里是法属波利尼西亚，位于南太平洋的中心。这里地处偏远，许多珊瑚礁群落仍旧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这条格林翼早已在珊瑚礁城市里站稳脚跟，步入成年，它可以进行交配了。要想找到配偶，这条格林翼必须前往这片珊瑚礁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峭壁。峭壁边缘经常有黑尾真鲨出没，而且是一支庞大军团。他们似乎是在休息，但这只是暂时的。其他成千上万条格林翼早已聚集在下面的海床上，

这些词语的腹部都充满了鱼卵。这条雄鱼要想与雌鱼交配，必须首先冲破其他雄鱼组成的屏障。这些雄鱼此刻都盼望着及早与雌鱼交配。他们你推我挤，都想尽可能地靠近雌鱼。

这条雄鱼看起来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可是雌鱼不肯轻易就范，它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时才会把卵排出。

与此同时，潮水开始上涨，这应该是产卵的大好时机。突然，大批雌鱼冲向海面，并在向上游动的过程中排出成团的鱼卵。雄鱼们紧追不舍，同时排出精子进行受精。

为了繁殖后代，格林毅不惜付出生命。这样的时机不容错过。

数以亿计的鱼卵密布在这片珊瑚礁区，但它们大都难逃一死。不过关键的是，总有少数幸存的受精卵能够找到其他的珊瑚礁安顿下来，让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珊瑚礁面临一个新的生存危机。海水温度正在升高，这种微弱的水温变化，哪怕只持续短短

数周时间，这也足以导致珊瑚虫排出身上类似植物的细胞。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珊瑚不仅会产生白化现象，还会丧失主要的食物来源。如果海水的温度变化不断持续，这些白化的珊瑚可能会大规模死亡。近年来，科学家们认为全球大约一半的珊瑚礁都受到了白化影响。就连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也不例外，自2016年起，大约1/3的潜水珊瑚礁都出现了白化现象。

曾经熙熙攘攘、五彩斑斓的海底城市，正逐渐失去往日的绚丽色彩，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许多珊瑚礁居民变得无家可归。

一些科学家曾大胆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海洋中所有已知的珊瑚礁城市都将不复存在。

些美丽而珍贵的海洋宝藏真的注定难逃一劫吗？这些珊瑚礁能否幸存，关键还要取决于海水的温度及其升温速度。不过它们也许还有一线希望，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珊瑚虫的自我繁殖方式。在一年中某个特别的夜晚，满月的神秘力量会催生一起非凡的自然事件。

珊瑚虫大规模产卵可谓是海洋奇迹之一。成片珊瑚礁上的珊瑚虫不约而同的集体产卵，场面蔚为壮观。

数十亿的受精卵充斥海中，它们浩浩荡荡，随着海水前行。事实上，产卵的不只有珊瑚虫，许多珊瑚礁居民也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一大群年轻生命随着洋流四散而去，随时准备在某个空旷之地安顿下来，进而繁衍生长，重新建立起纷繁复杂的珊瑚礁群落。

海洋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值得庆幸的是，珊瑚礁顽强的生命力为恢复海洋的勃勃生机。

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无边无际的广阔海洋。为了能在这片浩渺无垠的蓝色荒野中生存下来，有些动物依靠速度取胜，有些动物则发展出了致命的策略，还有一些动物依靠家人之间的亲密联系求得生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性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伙伴，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他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广袤海洋下的微小生命，他们在蓝色星球种下希望，如今却危在旦夕。深海救护迫在眉睫。

0: 在这片海洋保护区，一组神秘的天线正在进行入海前的最后检查。
1: 我们这个架子的有这个通过螺丝把它固定，会形成一个整体，它稳定性非常好，像运输就两个人可能抬几个架子，很轻松的就可以下去去做修复做移植了。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有它的一个轻巧便利的一个特点。
0: 但这组神秘天线接收的不是信号，而是珊瑚。
1: 我这个团队名字叫珊瑚礁生态修复团队，就是通过一些创新性的一些修复技术来推动珊瑚礁的修复。
0: 今天随着最后一组天线的下水，李秀宝的珊瑚海底空间站即将落成。
1: 那就走吧。啊，三亚误导了。这个区域的话呢，基本上是保存了应该是南岛周边最好的一片珊瑚礁之一。因为在这个区域的话，在水下这一块，近20年几乎没什么人去过。

0: 珊瑚的话总共大概是有800多种，咱们海南岛的话是100种多叶，所有的珊瑚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1: 珊瑚早在5亿年前就活跃在海洋之中，珊瑚虫们聚集在一起，不断堆积的碳酸钙骨骼就像一片海底森林，无数生命群落围绕这里开始繁衍生息。但如今全球近一半的珊瑚已经变成森森白骨，无数海洋生灵将遭灭顶之灾。
0: 全球气候变暖升温，尤其最近是2019和2020年，在整个南沙西沙都监测了非常严重的大面积珊瑚的死亡。
1: 拯救珊瑚已刻不容缓，凝聚了李秀宝多年心血的珊瑚天线终于脱颖而出。
0: 珊瑚礁修复的一个难点就是一些沉积物、一些泥沙的移动都会对珊瑚造成磨砂，造成珊瑚的死亡。有离底的高度越高成本就越高，在我们这个研发的珊瑚平台这个技术的话，它离底可能有40到50米的一个距离，几百个平台一起的时候结果是非常稳定。
1: 珊瑚天线的海底对接需要潜水员保持完美的平衡，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扰动，在这里要对准一个安装孔，难度不亚于在太空拧螺丝。
0: 做珊瑚的修复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

0: 性繁殖的方式，就截一块珊瑚作为一个种源，然后绑在苗圃上面去生长，其实就是提供一个稳固的生件，之后这个珊瑚长起来之后，别的一些生物可能就过来了，鱼类、无脊椎动物，就是先筑巢再引凤。
1: 每次下潜，氧气能维持近一小时，但有效的工作时间只有大约10分钟。完成这座200平米的珊瑚海底空间站，足足耗费了3年时间。
2: 今天安装了4个新的珊瑚拼台，和那个以前的拼在了一起，蛮完整的，非常好。
3: 这个是宝石刺孔珊瑚，这种的话是硬刺顶珊瑚，然后这个是皮鳞沙珊瑚，这都是我们移植到我们的胶体上的。
2: 我们这个是一个实验，大概选了10种分枝状的或者叶片状的珊瑚来评估一下，看到底哪一种长得快，而且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对善于自来这种性能比较好，以后可以用在这个珊瑚礁修复上面。
0: 啊，好玩了，比高中效率可能低一些。
3: 对，
0: 这个珊瑚长得应该也快。就从2003年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碰巧吧，正好选的那个导师是做珊瑚的。开学了大概2-3个月之后，导师后来就组织我们去在广州的市内的那个游泳馆进行一个潜水培训。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去了三亚，那是一次真正的第一次在野外的去潜水。潜水的话，对一个新手来说的话，挑战其实还是比较大的。第一次去潜水的时候还是有点恐惧的，当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会不会碰到鲨鱼。我记得在一个导演潜水的时候，就有魔鬼从头顶上飘过，飘过的一瞬间其实把这个阳光都挡住了，突然怎么天也天黑了，天一下暗下来了。对，还是有这种就恐惧当中带了很多惊喜。从2003年可能10几年时间，在很多地方都潜过水。2016年的话，当时的话是我是作为一个就是珊瑚礁生态调查的一个课题的负责人，第一次真正去南沙去潜水。南沙的话，就尤其在四小礁，像那个南平礁，就整个珊瑚礁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覆盖率应该在50%到60%。当时那个鹿角珊瑚就长得非常壮美，绵延一片，就像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1: 从初识大海到修复珊瑚，李秀宝用了19年的时间，超过10000小时的水下作业，把自己变成了潜水超人。他所有的热爱都献给了这迷人的动物。

0: 看最近的话，我们从海里面采了一些珊瑚回来，这个平台的话，其实跟野外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有支架，水质环境比较稳定。这种的话是风信子绿藻珊瑚，到了晚上就会伸出非常长的触手抓一些浮游动物过来捕食。
1: 它的
0: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从事珊瑚礁相关的研究不仅仅是工作，有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责任。
2: 对，
0: 因为我的话是在高校里面作为一个老师，科研并不是全部，还有就是教书育人，通过一些课程就传播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通过培养一些不同层次的一个人才，以后可以从事珊瑚礁相关的研究。
3: 清晨，海南遭遇强风暴雨，三亚等地降雨破纪录，其中三亚特大堡
4: 超强台风掀起的巨浪在海底疯狂肆虐，珊瑚海底空间站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现在这个仪器还是要把它带齐了，这已经做了调试，是吧？配件就是什么落下的。台风刚过境，李秀宝就和他的团队前往试验海域。他担心几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1: 做商务的修复的话，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台风。这块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呢，几年的努力都不前功尽弃。这次的任务的话，主要是做一个监测，做修复的这个人工胶体有没有被台风掀翻、相互破坏死亡。反正就是隔一点残余品，
2: 靠近三五，待会儿跟刘老师一块儿。
1: 刘老师，待会儿我们下去之后，先把我们修复的那个区域先去转一下，之后的话，我们就去再进行我们今天的工作。
3: 把那个上面的走。 擦一下，还是把那个标签拍到，
4: 知道？
5: 你千万拍到，肯定拍不到，看不清楚。
4: 知道。
5: 但是你这样，比如说是我们。

0: 没得，卡住了就行了。
1: 上船。五里路出来，
2: 温度大概27，盐度33，溶解氧7.6左右。
0: 来，把我们整个修复的区域都看了一遍，发现了几株死亡的珊瑚，就是1000株可能就死亡了几株，成活率是非常高的。
2: 这就是个数据。哦，现在就没问题了，结束了已经。
3: 没理由啊。
4: 哦，那一会儿这儿设一个最大值，
2: 对，
4: 可以以外是吧？
5: 珊瑚海底空间站抗住了超强台风。但对团队主力朱明来说，却有一丝失落。
6: 我不是就毕业了吗？准备去北京发展。首先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全部干好，就是把老师安排。

0: 把任务全部做好，给自己的这个硕士这个经历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1: 每年的毕业季总在重复上演着分离，面对团队人才的离开，李秀宝多少有些无奈。
2: 作业以外的三个议题研究，我是每天都潜水，太久了之后我

0: 上面有相关的研究，其实需要很多一些螺丝钉式的人物坚持去做。
1: 五亿年的风浪，珊瑚见证了太多生命的崛起与陨灭。沧海桑田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坚持什么？
0: 你既然就是站住了这个领域的一个位置，就还是需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取得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全球大概有五亿人，就他们的生计啊是高度依赖珊瑚礁的一个现状，他可能吃的一些部分的食物就来自于珊瑚礁里面的一些鱼类，工作的收入其实是旅游相关的，一旦珊瑚礁完全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可能都没有了，他的生死其实跟人类息息相关。
1: 大海的流动不息，吟唱着珊瑚的延绵动人之姿，也延续着我们坚如磐石的守护。

山脉，峰峦叠嶂，峡谷纵横。从山路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变化，不同的植被形态交错登场，构成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在武夷山常绿阔叶林，占当地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一，生长着近3000种植物，这给昆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目前全世界现有昆虫34个目种，在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就能找到31个。完好的生态也为鸟类提供了最适合的栖息环境。

经历了四亿年的风雨，被誉为华东屋脊的武夷山脉横亘在赣缅交界处。每年四月初，来自东太平洋的温润季风被这一天然屏障阻挡后，气流抬升，气温降低，水蒸气逐渐凝结，一场春雨如约而至。雨水透过层层岩体，最终在武夷山脉海拔1100米的桐木关西北角汇集成一股小溪，而它正是九曲溪的源头。这条全长62.8千米的溪流一路向东奔腾而下，穿过高山密林，最终来到了平坦开阔的河床上。从这里开始，九曲溪开启了它曲折的旅程。

潺潺的溪流让武夷山脉灵动起来，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鸟类最喜欢的栖息地。素有鸟类天堂称号的武夷山脉，便是白鹇喜爱的栖居。